各位早安，我们的时尚思想家的同行者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娇。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啊，那么想必很多好朋友呢已经昨天啊互道端午安康了。那今天呢，我们真是这属于龙舟的鼓点呢还在江面上去回响，然后粽叶的清香呢还挂在衣角。那刚才这一首来自黄磊的歌《我想我是海》啊，宁静的深海。其实假期里面的我们呢，何尝不是一片暂时停留在海面上的这种雀跃心情啊，终于可以慢下来啊，把情绪呢摊平在阳光里面，去跟更多的好朋友去分享。可是这海再深哈，也藏不住那些悄悄冒泡的小小的愿望。那关于远行，关于重逢，关于那个好久还没有实现的梦，那今天呢，我们不妨把他们都一的打捞起来。那恰好可能刚刚就刚好是1001个。那我们再来这首歌，来自 Fall in Love， 1001个愿望，愿你的每一个心情都乘着夏风奔向属于它的回响。明天就是。

0: 10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脑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5: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4: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2楼到3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5: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紧。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离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她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4: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5: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4: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5: 这就好比您呐，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4: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5: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呀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4: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5: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4: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5: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4: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 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5: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期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两三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4: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筋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两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5: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4: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嗒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5: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4: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988-6008，400-988-6008。
5: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 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988-6008，400-988-6008，祝大家订购成功。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守候今天早上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今天这是在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啊，那么终于在节日的时候呢，这阳光啊慢慢就爬上了窗，那粽香呢还在空气里面打转着。刚刚那首艾怡良的《给他的话》，就像是一封没有署名的手写信一样，他唱给那些曾经倔强后来温柔的自己，也唱给每一个在生活里面默默撑伞的女性。那有些话呢，我们总是不好意思当面去说啊，可是呢可以放在歌声里啊，轻轻地递出去。那我知道很多好朋友哈，就例如是我的同事，那此刻呢就应该是在家里面哈度过这个节日，那或者说是呢有一些朋友呢已经坐上了儿时的饭桌旁。你有没有发现哈，假期的意义呢往往不是远方，而是回头，回到那些熟悉的石板路，回到那些温暖的小家。那也许呢家乡已经换了招牌的老店啊，那些被时光磨得发亮的记忆都藏在老街的街角里面。所以呢，在这个适合怀旧的日子里面，一起听一首来自李荣浩的《老街》，愿你的今天有故人可念，有旧梦可温。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

0: 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1: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一起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老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1: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0: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1: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紧。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淋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她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0: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1: 这就好比您呐，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0: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1: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他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0: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1: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0: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1: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0: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

0: 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集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0: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筋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试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2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0: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嗒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1: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988-6008，400-988-600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

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988-6008，400-988-6008，祝大家订购成功。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不是很就是不是很晒吧。而且呢，另外呢，今天我觉得此刻呢，这个雨也没有来，是吧？那就不要再犹豫啊，想见的人，想去的地方，那现在就可以出发了。那我们也共同来关注一下天，那这个此刻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6月20号，那雷阵雨啊，16到26度，东南风3级，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哈。那么路况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看到的是春城大街从皓月大路到景阳大路辅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1分钟通行，东环城路那吉星胡同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2分钟通行，凯旋路从长岭街到台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虎林街从工农大路到信义路北向西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皓月大路从正阳街辅路到升阳街西向东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开运街从孟家宫铁桥到湖西路西向北的方向需要33分钟通行，卫星路我们看到的是东岭南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万北路从凯旋路辅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黑水路从东七条街到亚太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环城路惠公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你看哈，这天气多变，路况复杂，像不像爱情里那些阴晴不定的时刻呢？这明明上一秒啊还晴空万里，下一秒呢就狂风暴雨。我们总想呢去搞懂这个爱是什么，可是它呢偏偏没有标准的答案呢。也正是这份搞不懂，才让人觉得这个，哎呀，这爱啊，心动啊，这变得迷人。接下来这首郑秀文《搞不懂爱》，那我想啊，这也许搞不懂的，才值得用一生去感受吧。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脑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1: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0: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呀，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1: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紧。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离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她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0: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1: 这就好比您呐，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0: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1: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0: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1: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0: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1: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0: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期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 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0: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试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两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0: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1: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988-6008，400-988-600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988-6008，400-988-6008，祝大家订购成功。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冰。现在很多人都有同款健康困惑，就是我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在悄悄上涨，每晚早早上床，可是呢，要么睡不着，要么就半睡半醒，白天没精神，总是感觉很疲惫。日常饮食刻意追求清淡健康，但是我这体检报告里啊，三高、血脂异常等问题依旧存在。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吃多吃少、运动多少，可是这个核心症结往往被忽略，它不在于摄入多少食物，而在于你的身体能不能真正消化、吸收、转化营养。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意邀请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王老师，带大家解锁系统精准营养搭配和科学生活方式调节，激活人体与生俱来的自愈力。
5: 冰妹你好，各位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本期节目。本次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锁定三大核心训练方向：精致身材管理、透亮肤质改善、慢病营养调理与睡眠精力提升。咱们古圣元四维食养的核心理念一句话讲透，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养护全身机能系统，不推行节食减重，重在让入口食物转化为身体可吸收的优质营养，依托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人体系统，协同科学调养，循序渐进，帮助身体回归平衡健康状态。
4: 那刚刚我们王老师提到了这个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系统啊，还覆盖了我们慢病调理啊、睡眠精力管理。那为什么要把这五大系统整合看待、同步调理呢？
5: 因为啊，人体不是零件拼接的机器，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举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很多人虚不受补，吃阿胶上火，吃红枣胀气积食，喝牛奶腹痛腹泻，表面看只是肠胃消化弱，深挖根源是肠道菌群失衡，消化酶活性不足，肠黏膜受损，三重问题叠加。回顾咱们第一季训练营数据，超70%入营学员初期都伴随消化不良、腹胀、便秘、反复腹泻等肠胃问题。经过整套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调理后，大家普遍反馈肠胃舒服顺畅，还有人意外收获了体脂下降、皮肤提亮、睡眠质量提升。
4: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效果呢？
5: 我们做的是人体整个免疫系统的闭环管理，对内养护肠道根基，搭配益生菌和益生元平衡肠道菌群，小分子肽修复受损肠道黏膜，镁锌等关键矿物质激活体内消化酶，同时搭配茯苓、山药、陈皮这类温和安全的药食同源食材，固本养脾胃，对外同步配套适度科学运动、规律作息指导、情绪疏导调节。 内调外养，形成完整健康闭环。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通过思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质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思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400-023-0968 400-023-0968。那王老师您知道哈，像我们夏季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5: 当然知道，除了身材就是皮肤问题嘛。
4: 没错，古圣元的思维食养健康管理能帮助女性朋友们实现对身材管理、改善肤色这个问题吗？
5: 当然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女性朋友们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都希望自己能够身材匀称、肤白貌美。我们古圣元思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针对女性朋友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让她少吃，而是让她换着吃。早餐把白粥换成山药小米粥加鸡蛋，或者古圣元代餐食品，午餐正常吃饭菜，晚餐按照我们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吃一些低碳水、高纤维，同时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补充益生菌、小分子肽和微量元素钙镁锌，每天配合科学运动，通过一系列的调理，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消化好起来，消化系统修复后，体内垃圾及时排出，食物不再变成糖脂堆积，而是变成气血输送到皮肤和肌肉，身体状态自然改善，身材越来越好，皮肤也就透亮了。
4: 哎呀，这简直就是我们爱美人群的福音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思维食养科学管理，通过思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质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思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我们再重复一遍，400-023-0968 400-023-0968。王老师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您说过，通过古圣元思维食养健康管理还能营养慢病和睡眠精力管理，是这样吗？
5: 首先说睡眠问题，有句话，胃不和则卧不安，睡不好自然没精力，情绪不好。古圣元思维食养健康管理从饮食、运动、情绪几方面调整。我们第一季健康训练营里有个学员，35岁程序员，入睡困难，多梦早醒。我们检测他的饮食结构，发现晚餐吃得晚，油大，爱吃甜食，导致他半夜肠道菌群异常发酵，产生气体和炎症因子，刺激迷走神经，影响睡眠。针对他的情况，我们做了3件事：一是晚餐提前到7点前，减少精致碳水，吃点杂粮米或者粗粮；二是补充了有助于消化的食物和益生菌；三是教他睡前做一个简单的腹式呼吸和腿部拉伸。第一个星期，他入睡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30分钟。第四周，他说早上闹钟响之前就醒了，而且不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的焦虑感明显下降。这就是通过营养方式，适当辅以运动和情绪疏导，改善睡眠问题，改善情绪问题。
4: 那大家最关心的营养慢病调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5: 其实慢病除遗传因素外，大多和饮食与生活习惯有关。遗传的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治疗，生活方式带来的慢病问题，除了正规治疗，也要同时调整生活与饮食习惯。我们有国家注册营养师，会根据每个人饮食作息习惯，给予科学的饮食与运动指导，帮助学员减少内脏脂肪，胰岛素敏感性提高，糖尿病会有缓解，内脏脂肪、血管内脂肪堆积也是高压、高脂、高尿酸症发生的原因之一。通过特定饮食与生活习惯调整，减少血管内脂肪，从而让血脂、血压、尿酸同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实现营养慢病管理。
4: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发现消化、睡眠、情绪、免疫、代谢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想问，咱们第二季古圣元健康训练营它究竟适合哪些人报名参与呢？
5: 第一类人群就是追求身材匀称、想要体量改善肤质的广大全龄段女性朋友。第二类人群就是体检指标偏高、存在慢性基础问题、想要通过饮食养护稳定身体状态的全龄段人群。第三类人群就是长期失眠多梦、白天精神萎靡、易疲惫乏力的全龄段亚健康人群。
4: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报名啊？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5: 本期训练营只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效果，价格做得非常低，只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七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七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脂检测，并根据您的体脂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体验价格远高于成本，所以名额有限，只有20个名额，只能先到先得。
4: 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么就在刚刚节目过程当中，已经有十几位朋友报名参加古圣元健康训练营，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
5: 听众朋友，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日三餐、一夜好眠、一念之间的选择。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祝大家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老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1: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0: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1: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紧。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离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她决定中午啊多做。

0: 几个菜。
1: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0: 这就好比您呐，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1: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0: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1: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0: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1: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0: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1: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期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1: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筋骨壮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2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1: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嗒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 更加重要。
0: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安堂，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988-6008，400-988-6008，祝大家订购成功。

0: 中。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共同播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那么很多的传统行业呢，其实在发展的过程中啊，都经常会面临着新事物带来的一些冲击和改变，而传统媒体呢，这个领域也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到来，大家在不断的寻求新的突破。因此啊，身在此山中，我们更渴望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调整自己，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城市人物周刊要为大家介绍的嘉宾呢，是我的一位同事，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百万级的一个博主。
1: 今日嘉宾一平，本名张平，即时都市频道民生新闻守望

传奇、游子，舞台剧作品开心麻花、偷心晚宴、神马都是乌云，上帝不会忽悠你，道义有道。抖音账号来了一瓶，粉丝138万，快手账号春

0: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我的同事依萍的一些简介啊，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依萍。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依萍，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作为嘉宾的身份坐在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说实话，我幻想这个时刻已经很长很长的时间
0: 了。是吗？
1: 就是在我这个没进电视台之前，我就曾经梦想有朝一日我能不能够作为一个什么特别重量级的嘉宾接受别人的采访，然后说说我的人生故事呢。然后这么多年来，一直到44岁这一年，在你的节目当中，我终于如愿以偿。感谢啊，抱拳感谢。
0: 我们能够邀请到依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非常荣幸。所以大家现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方式，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和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经济广播同步的传统的音频收听之外呢，现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关注。其实今天邀请到依萍，我也觉得特别的惊喜，但其实又有点忐忑。
1: 为啥呢？
0: 然后又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
1: 为啥呢？
0: 你知道为啥？我跟你说，首先呢，我说这个熟悉的感觉呢，是因为咱们作为这么多年的一个同事。然后呢，陌生呢，就是这个楼里其实人很多。但是呢，百万级的博主很少。
1: 哦，要过奖了，过奖了啊！
0: 然后又
1: 重点强调百万这个事儿啊，
0: 又觉得又惊喜，又有点忐忑。就是惊喜呢，是因为作为同事来讲，哎，以这样一个方式，坐在这里来聊自己的一些故事，来就像聊天一样，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和兴奋。忐忑呢，是觉得因为我最近在看你的很多的新媒体的账号上的那个视频，我感觉可能有点 hold 不住。
1: hold 不住是你 hold 不住我呀？是觉得我视频 hold 不住你啊？
0: 就是我有点 hold 不住你，我给你听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电乐。
1: 好，哎呀，咱们得在这个节奏当中去唠嗑是吗？
0: 但是我为了跟你的调性一致，我给你。

0: 你看，就像你这个电乐一样，就是电乐之间是存在反差的。看了你那么多的视频，我特别想问，你气血为什么这么充足？
1: 这是一个付费问题啊。
0: 这还得付费啊。
1: 你得交点诊疗费，我给教教你为什么能够气血充足啊。
0: 跟什么有关系？跟性格还是什么？
1: 得追溯到我个人的喜好与梦想。就是为什么很多我身旁的同事，包括领导们看着我，就觉得我天天跟打鸡血似的，就是满头大汗，特别有劲儿。我不是一个专业科班的主持人。我上大学学的是戏剧表演专业。
0: 啊，你是学表演的？
1: 对，很多人
0: 不
1: 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大家不了解，我觉得哎，一平穿上西服打上领带，确实一个大国字脸哈，确实看起来像新闻主播。实际上我真正梦想是当一名喜剧演员。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也是影视表演专业，只不过在毕业之后，因为大环境的问题，我没吃上这碗饭。没吃上这碗饭呢，我还想走在镜头前怎么办？退而求其次，我说我上电视台去混一混吧。我就走到了电视台。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发现真是那句话，不忘初心，我还是喜欢表演。所以当我不管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形式在进行表演的过程当中，我就莫名的亢奋。我喜欢表演，我喜欢别人看我表演的那种状态。
0: 跟你学的专业其实是有关系的。但是你在表演之前，你是需要给自己打气的那种吗？还是说我就信手拈来？
1: 你分哪种表演呢？如果说今天的这个表演，比如咱俩就拍一段子，咱俩拍一小视频小段，我这个驾轻就熟，我非常熟练，我说不用，不用做任何准备，机器支不上之后咱俩就开干。
0: 那这叫天赋。
1: 也可以这么说吧。那就好比是你做广播节目一样。我第一次做广播节目，我一定紧张，你一定不紧张。
0: 也不一定。
1: 但是你如果说比方说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晚会大型活动，其实我也会有紧张，所以我也会给自己打气，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一定不会磕巴的。
0: 其实就是包括主持上台之前，你也会把它看待成一种另一个形式的表演，对不对？
1: 对，我认为啊，说句道家的话，我认为这么多年来我就是一个演员，我只是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此时此刻我扮演的是一个嘉宾主持而已。
0: 你看，所以之前说的这个双面人生可以也理解成有这种的一个感觉
1: 啊。你之前给我定义的双面人生是这种双面啊？我以为就是忽男忽女那种感觉的。
0: 是，那倒不是。气血充足，确实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女士她可能气色红润很充足，但是你真的就是从内而外透出这种感觉，就感觉很有活力。你刚才一下暴露年龄了，我都看不出来你已经过四十了。
1: 咱俩不是同龄人吗？
0: 对不起，
1: 不好意思，
0: 我长得有点着急了。
1: 不好意思，幸亏没管你叫姐姐啊。我这个人怎么有时候喜欢装嫩，而且身旁很多的人确实看到我就会问我一个问题，说你到底你是几零后？普遍认为我是九零后。普遍认为我是九零后，
0: 三十出头。
1: 对，因为只有九零后像我这样的。就是
0: 活泼，
1: 活泼，然后呢还不失稳重。像我这种八零后，其实很多八零后已经支巴不动了。
0: 对啊，你的性格其实就是这样的，是吗？
1: 对，我个人性格就是这样。就是生活当中，如果你跟我熟悉，咱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很欢脱的人。我是受不了哪种呢？一个聚餐的场合，或者是一个办公室的场景，大家坐在这里鸦雀无声。谁也不跟谁说话，然后偶尔说那么一句话非常的正经。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但凡别人说个什么，要是这个地方没有包袱，我难受，我就想接话。上课的时候我就是那种调皮捣蛋的
0: 啊，就是接词儿那种的，
1: 就接词儿那种啊，
0: 最淘气的那种，老师最讨厌的那种。
1: 对，老师讨厌那种，就是属于话痨型的，就是与生俱来我接受不了安逸的氛围。但是我自己我是可以安静下来，就是我身旁只要没有人，我自己我是可以安静下来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0: 那安静的美男子的时候一般在做什么？就研究什么？
1: 睡觉。
0: 那一般人睡觉都挺安静的。
1: 都挺安静。那不说，你看我不说梦话呢，对不对？
0: 还不打呼噜呢，
1: 我不磨牙呢。
0: 你就平时这性格其实和你的作品来讲它是不存在太大反差的， 就你平时啥样你作品就啥样是吗？
1: 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差不多、
0: 哦、
1: 就是我个人性格就是一个欢脱的人，所以我更希望的是在我的视频作品里面把更欢脱快乐的一面带给我身旁的朋友们，
0: 嗯，
1: 让大家觉得我不是那么拘束，
0: 嗯，会有

0: 不好意思的时候出现吗？比如说录段子，你看有的人，哎呀，路过一个人，我不敢录了，那种，你有这个时刻吗？
1: 我会有，什么情况下会有呢？
0: 嗯，
1: 就是，你比方说要录一个段子，我是在公共场合下，
0: 嗯，
1: 你是火车站呢、啊，大马路上啊，
0: 嗯，
1: 你嗷嗷的来这么一嗓子，
0: 嗯，
1: 你像一个，好像一个、脑袋有点问题的人一样，你在那来回乱蹦啊，对吧、
0: 嗯？
1: 这个我确实会有那么一丢丢的不好意思，
0: 嗯、
1: 从而会影响我在段子里面的这个发挥，
0: 嗯
1: 啊、但是什么情况下能够化解这种尴尬？
0: 嗯，
1: 他、不是我一个人在演，我前面还有一个我的摄像小哥。
0: 啊啊啊！
1: 旁边还有一个帮我这个放音乐的人，
0: 嗯，
1: 我们是三个人组团儿，
0: 嗯，
1: 当时我就在想，一萍不用在意，
0: 嗯，
1: 别人笑话的不光是我自己，
0: 嗯，
1: 还有那俩人，有伴儿、嗯，
0: 那不一定啊，
1: 咋的？咋不一定呢？
0: 因为最终表演呈现的是你啊，你只是觉得有人陪你了。
1: 最终表演呈现是在我的视频里面呈现的，
0: 嗯，
1: 所以粉丝会觉得啊，你看他好开朗啊，
0: 嗯，
1: 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也敢这么欢脱、
0: 嗯。
1: 实际上在现场，我真正在意的是现场那帮人看我的异样的眼光，
0: 嗯，
1: 你知道吧？
0: 但是你的作品里感觉不到现场异样的眼光，
1: 这就是一个专业的演员的自我修养。
0: 嗯、哎，你要这么说，我就能对上，因为一开始吧，我在想。一个总主持这种比较端正的那种感觉新闻节目的一个主持人、就是很难放得这么开。你要说你学表演，我就觉得对上了，
1: 对上了，对不对、
0: 嗯？
1: 你就一下就了解了，是不是？
0: 对，就觉得你这个表现，在表演里，我觉得也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1: 因为多数的主持人同行们，包括老师你，包括身旁咱们其他的同事们，
0: 嗯、
1: 其实都是一样，觉得第一，主持人这三个字贴在我身上的时候，好像自带着一种端庄的标签儿。
0: 嗯，
1: 这个端庄对不对？我认为没毛病。
0: 嗯，
1: 你有什么节目，其实主持人都应该端庄的，
0: 嗯，
1: 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问题是我只是借助一个主持人的身份标签儿，我再把真实的快乐的一面展示给我的粉丝朋友们。
0: 嗯，
1: 那我就没有必要端着了，我只是需要穿一身西服就 OK 了，
0: 嗯，
1: 对吧？
0: 其实那个也算一种反差了，对吧？
1: 当然，
0: 就是你突然就从那个主播台上起来，
1: 嗯、
0: 开始唱啊跳啊，这也是一种反差、嗯。
1: 粉丝们喜欢看我满头大汗，又蹦又跳，跳完了之后、瞬间变脸，一本正经在那播新闻的感觉。
0: 嗯
1: 嗯，
0: 所以你是宠粉的人。
1: 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给大家带来快乐，尽量更新、别的咱也做不了啥。你说宠粉儿，我也不能给大家发点粥，发点米面油，是吧？
0: 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打磨自己的一些作品，哪怕是很短很短的一些段子。
2: Love Radio 92.7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2: 北京时间12:1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依萍。推出我们作品的过程中，其实有我们的专业使然，有我们的性格使然。那你现在还记得就是你第一个火起来的这个作品当时的感受吗？是哪个作品记得吗？
3: 你是指爆火，现象级的爆火的，还是说感觉我的视频有起色了？
2: 应该是有起色，它是应该是阶梯式的。
3: 有起色的是一个转折性的视频，那是在2022年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在有新闻直播间里跟我的女搭档演了那么一小段对口型表演嘛，因为本身我学表演专业的嘛，然后呢，模仿了一个影视片段，我演了一个女生的这样一个角色。就是那种
2: 反串似的
3: 娇媚，不是张扬的，是那种娇媚委屈，眼神当中流露出那种泪花那种感觉，一下就形成反差了。因为我是个新闻主播，穿着戏服呢，一下那个视频当时从我日常点赞100多，直接爆到5000点赞
2: 啊。
3: 紧接着沿着这个思路，我又拍了第二个段子，模仿的是
2: 也是类似的
3: 后宫剧啊，
2: 啊，甄嬛
3: 宫廷的那种，甄嬛那种，哎，点赞1万。从此打开了流量密码，原来就是靠表演在短视频上是可以吃得开的。
2: 而且你一开始这个路子其实是你可以复制的，
3: 阴差阳错是我不知道的。那知道之后我就发现啊，原来可以在一个框架之下无限的复制。
2: 那当时就是第一个爆款出现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3: 那个算爆款吗？就
2: 那个算突破吧，
3: 算突破。真正爆款那是我有个数鸭子啊，
2: 数鸭子，
3: 一样，我还忘了啊。那个数鸭子那个段子是什么呢？就完全是卖弄我的表情，表情非常夸张，然后啊挤眉弄眼，很欢脱那种感觉，给人感觉很快乐。看这个真人表演的像动画片，那个是现象级的，点赞120多万。
2: 哦，120多万！
3: 那个在我印象当中，它是我的真正第一个现象级的这个点赞视频。
2: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自己也很吃惊？
3: 吃惊。一条视频在现在可能很难了啊。对我来讲很难了。那一条视频我涨粉了20万。
2: 哎呦！
3: 一条视频涨粉了20万，真的有那种中了彩票一夜起家的感觉。
2: 大家帮你记得呢，门前大桥下
3: 啊，
2: 走过一群鸭。
3: 门前大桥下
2: 就是你说火的那个，
3: 对，就是他
2: 啊。
3: 年代有点久远了，所以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直播间人现在还说呢，看我现在咱俩唠嗑这个状态，你太正经了，我们不接受
2: 啊，不接受。
3: 他们对我要求很高
2: 啊，
3: 就是他们看到我的样子，就必须得像段子里一样打了鸡血一样疯狂的，
2: 是的，
3: 呜呜喳喳那种才行。
2: 大家总是期待你这个样子，你有的时候会觉得累吗？
3: 说实话会觉得。
2: 嗯，
3: 但是又会觉得累是应该的，我开心了呀，你也获得别人的赞誉了，那你这个累是应该的，而且咱这个累，咱和这个怎么说呢，
2: 卖力气那种
3: 风吹日晒的，对不对？这个还不一样，你这个累是痛并快乐着，
2: 对，
3: 嗯，
2: 就是可能你们是互相依附的一种关系
3: 啊。对，我提供情绪价值，
2: 对，
3: 你们给我提供掌声荣誉，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2: 就是不断的点赞、评论、转发。
3: 对，
2: 比如说像你说的爆款，得达到100多万，普普通通，我看你10万的、10几万的都有。那我就看有好多好多评论，有的评论我也看特别有意思。但是我想知道的是，这么多的评论里，是不是有让你觉得有黑粉出现，或者是不舒服的评论？
3: 一定有，一定有，甚至他们会在后台骂我的也会出现。他们骂是在一个什么角度？其实你没有侵犯对方的利益，但是他们就是看你不爽。他们怎么看你不爽？他们觉得你打破了我对传统主持人的一种认知。传统主持人，而且是播新闻的主持人，他不管你是什么新闻节目，是联播节目还是这个民生新闻节目，他们觉得你主持人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你主持人就应该大大方方、端端庄庄，一板一眼，你就应该是这种。 然后就会给我举很多央视主持人的例子，拿我进行对比。他们觉得你有损主持人这三个字这个形象，
2: 你违背了他们的预期。
3: 嗯，对。
2: 嗯，那这个时候你会影响你吗？
3: 我就举报他呀。你后台骂我了，我就在后台举报你啊！你凭什么后台骂我？对不对？
2: 嗯。
3: 但是如果是在出现在我评论区里的话，
2: 嗯，
3: 我不会回复。
2: 嗯，
3: 我的家人们、粉丝朋友们，他们会替我回复。
2: 哦，
3: 他们会替我反驳。
2: 有人维护你了。
3: 对，他们就会站出来替我说：“那人都是有真实的一面呢。
2: 嗯，
3: 谁说主持人就不能开开心心的？人家现在这个状态又不是在真正直播节目，
2: 嗯，
3: 人是在表演段子，
2: 嗯，
3: 人是在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平台上，
2: 嗯，
3: 人展示宽脱的一面，有什么问题吗？
2: 嗯，
3: 他们就去反驳了。所以这一点也让我很感动，
2: 嗯，
3: 真正感觉到虽然隔着网络，彼此素不相识，但好像我真的是有家人在陪伴一样。
2: 嗯，就是有很多人在支持你，在维护你。
3: 嗯，
2: 就你就觉得哪怕有人骂我，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3: 嗯，对，
2: 就是因为他的量级在这里，可能必然有反对的声音啊，
3: 嗯，
2: 黑粉那种出现，
3: 一定会有这种情况。而且有的时候，嗯，我还挺欣慰的。
2: 嗯，
3: 当有人除了夸赞我以外，会有人站出来去贬低我、讽刺我的时候，
2: 嗯嗯，
3: 证明是不是我也达到了一定的量级了？咱也配拥有黑粉了？
2: 是的，是的，因为他这个量级到那儿了。
3: 咱们你看，咱们要是比方说都没有这个个人社交账号的话，
2: 嗯，
3: 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主持人。
2: 嗯，
3: 说的，哎，你都别说粉丝了，你上哪儿找黑粉去啊？
2: 嗯，
3: 随便找个人来，你黑我一下，你谁呀？我干啥黑你呀？耽误那功夫呢？
2: 那第一条让你不舒服的评论出现的时候，你会难受吗？
3: 会不爽，但谈不上难受。
2: 嗯，
3: 因为说的最多的无外乎就是因为我一个男生嘛，穿着西服，
2: 嗯，
3: 然后这个反串成那个淑女，或者反串成撒狗血那种女人的形象，
2: 嗯，
3: 他们会觉得看他们看着不得劲儿，他们会觉得你有辱了这个主持人的形象。
2: 嗯，
3: 对不对？那我只是觉得，嗯，是不是对我要求过于苛刻了？
2: 嗯，
3: 但不至于说生气啊，谈不上。
2: 嗯，因为有的人就是督促你提升吗？
3: 怎么算督促我提升？
2: 就比如说，哎呀，你觉得觉得你拍这样的话，
3: 哎，
2: 能更火？
3: 会，
2: 嗯，
3: 他们不会告诉我更火，
2: 嗯，
3: 他们告诉我你应该做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比方说宣传正能量，宣传家乡，
2: 哦。
3: 我说我在用我的方式宣传家乡，
2: 嗯，
3: 我要让全国各地的朋友知道，在吉林长春有这样一个主持人，我们是带着开心的状态来到网络平台上的。
2: 嗯，
3: 对不对？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哪儿的，我是吉林本土的主持人，
2: 嗯，
3: 我是一个东北人，
2: 嗯，
3: 让大家知道我的家乡，我认为也没毛病。
2: 对，所以很多人也会通过你愿意来了解吉林，了解长春，是不是？
3: 对，评论区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主持人到底是哪里的主持人？他主持什么节目？然后粉丝就会替我回复，他是吉林长春的，他主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节目，然后在哪儿可以看到？
2: 哎呦，这种感觉像雇了一个小助理，
3: 就是有管家，
2: 嗯，
3: 就是你是不需要亲自下场回复的，
2: 嗯，
3: 有人替我，嗯，
2: 所以你是有影响力的了，
3: 一点点吧，一点点吧，因为这话让我说出来，总感觉好像这个人有点骄傲的感觉啊，
2: 嗯，但是能感觉到，就是有很多的粉丝的喜爱，其实内心也是非常的欣喜和骄傲的，在这一点，就是很多可能媒体的同行啊，
3: 嗯，
2: 也希望向你学习，也是非常的羡慕的。
3: 谈不上，谈不上，不敢当，
2: 嗯，
3: 不敢当啊。
2: 嗯，然后来了一瓶，是我们一瓶的这个抖音的账号，这个账号我想知道，其实一开始大家都在尝试在新媒体上寻求突破，这是你一开始误打误撞的第一个号，还是说你是在不断的打磨的第几个号？
3: 我一共就这么一个抖音号。
2: 嗯，
3: 在此之前曾经也打造过那种主播说新闻，
2: 嗯，
3: 我一说这个你大概就了解了吧。
2: 对，了解。
3: 弄一个账号，我一本正经能往那一坐，
2: 嗯，
3: 然后新闻热点时事我来评述一番。
2: 嗯，
3: 发现没什么流量，再一个说句道家的话，
2: 嗯，
3: 它不是我喜欢的内容。
2: 嗯，
3: 我这个人，你说我在工作当中，我坐在新闻主播台上一本正经的，你说私下你还让我一本正经的面对短视频，我就觉得不快乐。
2: 嗯，
3: 啊，然后又没有什么流量，所以呢，
2: 嗯，
3: 那个号其实拍了两三个视频就已经放弃了。
2: 嗯，
3: 然后做了一个这个账号，一开始其实有点像生活朋友圈。
2: 嗯，
3: 怎么叫朋友圈呢？晒晒我的脱口秀演出啊，
2: 嗯，
3: 对吧？晒晒我这个跟大家一块踢足球啊，
2: 嗯，
3: 就什么都发，直到后来。在这个
2: 突然的
3: 找到流量密码之后，嗯，啊，我知道原来这个个人账号不应该像朋友圈一样，它应该像是一个你电视频道或者是广播频道，专属于这套内容，
2: 嗯，
3: 粉丝们喜欢你。
2: 嗯，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 就更垂类的垂直的打造自己的账号了。
3: 是的，
2: 嗯，你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视频号里有一个姓宋的粉丝就说，在主持界是一个好的脱口秀演员，在脱口秀界是一个好的小品演员，
3: 在本行干的不咋地。
2: 还有朋友说脱口秀更棒。哎，我发现很多人是奔着你的脱口秀来的。
3: 不是很多人，一部分吧。
2: 嗯，
3: 就是在我这个号还没有特别有起色的时候，
2: 嗯，
3: 说过一段脱口秀，在剧场里面面对面跟观众交流。
2: 嗯，
3: 那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很大。
2: 嗯，
3: 因为你看咱们都是主持人，
2: 嗯，
3: 动不动比方说咱们今天要主持一个什么什么活动哈，
2: 嗯，
3: 你拿着稿子拿着手卡上去你就正常说就可以了，
2: 对，
3: 对不对？
2: 嗯，
3: 不会有人对你要求说你这个场子得热起来啊，你这个气氛没有调动起来是你主持人的问题，嗯，你会告诉他你节目编排的就这样，我只是一个主持人，我负责串联，
2: 嗯，
3: 对不对？
2: 嗯，
3: 但脱口秀不一样，
2: 嗯，
3: 脱口秀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当你站在那个不大的舞台上，
2: 嗯，
3: 你和观众的距离只有一米，
2: 嗯，
3: 就是你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包袱口对方能否接受，
2: 嗯，
3: 这都验证了你自己的这个脱口秀个人的语言能力，
2: 嗯，你的功底。
3: 所以我曾经出现过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说的场子特别凉的情况。
2: 嗯，脱口秀最怕凉。
3: 对，
2: 嗯，观众反应非常直接，
3: 特别的尴尬，完了你还下不来台。
2: 嗯，
3: 你还下不来台，然后观众本着对你尊重的原则他们不会喊退票，但实际上他们开始玩手机了甚至开始唠嗑了，
2: 哦，他们低头会影响你，
3: 太影响了。
2: 嗯，
3: 就是当你一个人巴拉巴拉在那说的时候，旁边这个人他都不看你，你觉得你得到尊重了吗？
2: 嗯，
3: 没有。
2: 嗯，
3: 但是你又想，那人家是花钱来看我演出的，人家不尊重我又能怎样呢？那不就是我说的没意思吗？
2: 嗯，
3: 对吧？
2: 嗯，是的。那那个时候会很尴尬，
3: 很尴尬。曾经有一度就下不来台，满头大汗下不来台的情况。
2: 嗯，
3: 慢慢的，这个东西有一个历练的过程嘛。
2: 嗯，
3: 慢慢的历练几次，知道啊。原来大概在二三十秒你得想办法抖一个包袱了，
2: 嗯，
3: 一个包袱不响，两个包袱不响，第三个包袱你必须得让它响，如果还不响的话你得想办法让自己下来了。
2: 嗯，
3: 就是慢慢会有一定的技巧。
2: 但那个和你正常的那些段子表演还不太一样，那个可能更费脑了。
3: 对，
2: 它需要不断的打磨你的文本了。
3: 它也是一种表演，脱口秀表演也是一种表演，
2: 嗯，
3: 但我觉得那个表演线下表演更高级一些，要求更高一些。
2: 嗯，
3: 短视频表演是什么呢？咱俩在这儿只要卖力的热情洋溢的把它演出来，嗯，一遍演不好，
2: 对，
3: 来告诉小哥咱们重录一遍，
2: 嗯，
3: 他没关系。
2: 嗯，
3: 但那个不行，现场面对面。
2: 对，
3: 这么说吧啊，毫不客气的说，一般人第一次上台一定是失败而归。
2: 嗯，
3: 然后呢大多数人80%的人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2: 所以才有开放麦。
3: 对，很多人就觉得我不想再去那儿，
2: 嗯，
3: 我是已经是主持人了，我遭那个罪干什么？
2: 嗯，
3: 为什么要站到那个顶上？
2: 对呀，啊，我想让大家来评价我，让我觉得这一刻非常的尴尬，然后在台上那几分钟也很煎熬。
3: 对呀，啊，
2: 嗯，
3: 所以很多人干脆就放弃，说我不想做这样的表演，
2: 嗯，
3: 我还要端端庄庄穿上华丽的礼服，站在舞台上拿着手卡，
2: 嗯，
3: 去宣读。接下来，
2: 所以那段时间你的脱口秀表演是很乐在其中的，因为我觉得跟你的性格有点关系。
3: 嗯，我自己喜欢这种表演方式，谈不上我说的有多好啊，但我自己喜欢这种感觉。我也喜欢当你一本正经的抖完了一个包袱，
2: 嗯，
3: 大家就哄堂大笑开怀大笑的那种回馈。
2: 嗯， 嗯，
3: 这都是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让我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2: 嗯，
3: 我很快乐。
2: 嗯
3: 嗯，
2: 到后来呢感觉是怎么样的？
3: 慢慢的你会形成一种语言节奏。
2: 嗯，
3: 就像咱俩刚才上节目之前我会聊天，我说的我说话快不快，你会告诉我其实你说话有点快，但是勉强能够接受。对不对？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舞台上都有专属于他的语言节奏状态。
2: 嗯，
3: 可能咱播新闻的时候要快一点。
2: 嗯，
3: 因为大家着急看您的新闻内容。
2: 嗯，
3: 那可能讲故事的时候要慢一点。
2: 嗯，
3: 大家要聆听这个氛围。所以不同的舞台有不同的语言技巧。
2: 嗯，
3: 慢慢的掌握了脱口秀的这个语言技巧之后就知道了啊，哪块该快点说，哪块该慢点说。
2: 嗯，
3: 一个包袱不响，两个包袱不响，这时候别着急，你把你曾经用过的老包袱你拿出来，因为你老包袱经过市场的考验。
2: 对，
3: 大家一定会笑，起码能保证你这个氛围在这。
2: 你先提前问问上一场你们在不在。
3: 没事。
2: 嗯，
3: 真正的好包袱是哪种，他知道你的包袱底，看完你的表演，
2: 嗯，
3: 依旧喜欢，
2: 我还想再看一遍。
3: 嗯，对， Love Radio 92.7。
4: 哎，这花真美哈。
5: 啊，嘿，这么美的花摘下来插花瓶里。
4: 嘿，你这人你怎么不讲文明呢？
5: 哎，不懂了吧， 这叫有花堪折直须折。
4: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果皮纸屑不能随地乱扔。
5: 哎，不懂了吧？这叫化作春泥更护花。
4: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你那车都骑到草坪上了。
5: 哎，不懂了吧？这叫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哎，不懂了。
6: 有花堪折，
5: 这叫化作春泥也变成了路。
0: 别为你的不文明现象找高尚的借口，有文化更应讲文明。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在我们的主业之外呢，有自己的一些爱好，包括脱口秀。而现在很多粉丝也是听过之前的脱口秀，找到了我们的一萍的这个账号，其实都是一点点慢慢积累起来的。你就说脱口秀在你的这个账号火起来之前，其实它这个存在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1: 嗯，他怎么说呢，就是脱口秀的表演让我知道了近距离面对观众的时候，观众喜欢我什么样的表演方式。
0: 嗯，
1: 你的表情应该什么样，你的语言节奏什么样，对吧？慢慢的也是一种自我的积累。
0: 嗯，
1: 所以让我觉得无论是在未来的这个主持晚会也好，主持活动也好，包括主持新闻，包括我在拍短视频的时候，我更加的知道镜头前的那个观众他更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我。
0: 就是每一步其实都不是白走的，
1: 那当然
0: 都是锻炼的，
1: 都是有收获的。
0: 百万级账号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嗯，就像今天咱们两个聊天，你来访谈我也是一样，对我来讲也是一种积累。等到某一天你成千万网红的时候，我也去访谈王小萌，对不对？我也大概知道，哎，小萌，那曾经是哪个契机改变了你，让你一跃而起的呢？
0: 曾经我和依萍同坐这个主播台上，那个契机改变了我。
1: 哦，这么说，依萍算你人生当中的贵人啊？
0: 嗯，也是我的人生导师。
1: 我的天哪，那你真的应该给他磕一个。
0: 啊，你真的是句句有包袱啊，处处给女主播挖坑啊。
1: 也谈不上，因为你刚才一直放的那个非常舒缓的音乐啊，如果我是听众的话，我就已经按耐不住了。
0: 嗯，
1: 你现在放的这个玉芬的这个曲儿一嗨起来，我喜欢
0: 抖一下。
1: 哎，就是你俩就嗨起来，我更愿意听。
0: 哦，你看，所以我准备这个还是挺充分的，因为一开始我听那个，我就翻着你的那个抖音号，我觉得哎呀，不搭。
1: 这首歌你们有版权吗？这个
0: 啊，我们有的
1: 啊，有的哈，
0: 对，
1: 有的行，
0: 那
1: 你放
0: 我，我大点声。
1: 之前我上其他调频的时候
0: 啊，
1: 动不动就说来一萍你点首歌，我点一个没有版权，点一个没有版权，不能放。所以我现在都
0: 给你放，
1: 我现在都习惯了。我到这我先问问你们，你们啥有版权放啥吧。
0: 音乐广播有版权的，但我看你最近除了自己的那个节目主持之外，你在广播这一圈我看出现好多回呀。
1: 你在哪看着呢？
0: 交通啊。
1: 啊，对呀，啊，对
0: 呀，
1: 我就上个交通啊，我
0: 就上个交通。
1: 再就是经济广播大号的节目
0: 啊，
1: 找我深夜做嘉宾，一共一个小时节目，我俩唠了15分钟，他们没给我推起麦。
0: 哎呀，
1: 我给他嘎不拉下对过琴儿。
0: 主任，你听到了吗？主任，
1: 大号干的事啊，多么专业的主持人，晚上啊邀请我做他的搭档，然后他一个人搁那唠。
0: 嗯，
1: 完听众听的就是什么呢？这个男主持人提完问题之后没人回答，完了。这个男主人动不动还是哦对哦是这样的哈，完继续往下说，莫名其妙的。
0: 他现在的节目就是更火了，他可能还会邀请你。
1: 大奥现在是什么节目？
0: 老年相亲节目。
1: 老年相亲节目，那找我是当嘉宾呢？
0: 你可以当个红娘之类的。
1: 哎，情感导师。
0: 对。
1: 阿姨呀，这段感情应该结束他呀。
0: 那不能，就是跟依萍在一起，我会觉得。非常的快乐和开心。
1: 哦，
0: 你身边人就是这么说过吗？
1: 身边人有这么说过，一般说完这句话，紧接着他会跟另外一句：“一会儿请你吃个饭啊。”
0: 哦，
1: 但到你这就没有了。
0: 一会儿请你吃个饭啊！
1: 啊，谢谢啊！
0: 我也在值5个小时台子呢。
1: 没有诚意，对，没有诚意啊！
0: 这么多年，咱们积累成了这个百万粉丝的博主。
1: 哎，今天已经反反复复强调百万这个事儿了。
0: 因为一开始你很快乐呀，你怎么现在有点免疫了呢？
1: 不是，总提百万这个事儿，我觉得百万其实不值一提。
0: 是吗？
1: 就是在市场上、市面上能看到的百万级粉丝太多了。
0: 你得看跟谁比。
1: 只不过是咱们小圈子，比方说吉林广播电视台内部，
0: 对，
1: 咱们内部可能个人账号能达到百万的，也有其他人相对少一点。
0: 嗯嗯，
1: 对不对？你只能这么说。所以别总强调百万这个事儿。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
0: 嗯。
1: 对不对？在他们面前，咱不要总强调自己什么百万。
0: 嗯。
1: 你就说来了一瓶这账号就行了。
0: 啊，来了依萍这个账号，那我想问，来了依萍这个账号经营这么长时间，你会有流量焦虑吗？
1: 一定会有。
0: 嗯，
1: 就是我从一开始的2天更新一条视频，然后期待着这一条视频它跑的状态好还是不好，快还是慢，到现在1天更新一条，甚至1天更新2条，为什么？一旦我发到2、3条视频，发现点赞都已经不过万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掉粉了。
0: 啊，
1: 这个时候我就迫切的希望能够放出一个王炸来， 再吸引一些粉丝，因为网络时代这个账号它永远是一种推陈出新的过程。
0: 嗯，
1: 你只要吸纳的人比取关你的人更多，
0: 嗯，
1: 就 OK， 你就可以维持下去。
0: 嗯，
1: 所以当我的流量持续不好，发一条，哎呀，点赞低，发一条点赞低，发一条点赞还低，基本三条到四条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焦虑了。
0: 嗯
1: 嗯，
0: 就是还是会被流量裹挟。
1: 就像你主持的这档节目，
0: 嗯，
1: 第一期节目收听率还行，第二期收听率急转直下，
0: 嗯，
1: 第三期你说你闹不闹挺？
0: 对，可能就会产生反思了。
1: 你就开始想是嘉宾不行，啊，还是我们的受众不行？你一定不会想是自己不行，啊。所以你就会想，那我下一次我请更好的嘉宾。
0: 嗯，
1: 因为来你这节目之前，我之前听说你们来的什么级别的人物，白小白，
0: 嗯，
1: 啊，这千万级网红，
0: 嗯，
1: 那个雪饼猴，这长春形象 IP，
0: 嗯，
1: 第三个邀请到我了，我就想是不是收听率到我这不行了？所以希望这期节目收听率能够行，希望你们后期发的这个短视频切片点赞率能高，一旦到我这掉下来就真的不是你的问题，那就是我影响力不行，
0: 不是你的问题，是那个看老师加不加美颜的问题，好不好？我们就盯着他看他加不加美颜。
1: 行，磨皮拉到底，
0: 对，我也要
1: 啊。
2: 伤心你狠狠地把我撂倒，撂倒在红尘，其实彪哥的车。
0: 特别想问一平老师，
1: 你叫我一平行不行？
0: 一平来了，一平，
1: 对，你叫老师又给我叫疏远了。
0: 嗯，
1: 你要不叫我老弟吧，跟岁数没关系。我这个来了一平这名怎么来的啊？
0: 啊，来了老弟。
1: 对
0: 啊，
1: 当初不有腰子姐吗？我那时候刚立号，我不知道起个啥名，一开始我也起个像春城大帅哥，就长春第一帅，我也起这种名。我发现白扯，然后一下就横空出世，来了老弟。我寻思那我叫来了一平吧，这样一来不管我进谁的直播间跟我打招呼都会说呀，来了一瓶
0: 啊，很亲切啊、
1: 哦、哎
0: 啊、哦、原来是这么由来的。
1: 所以你叫我一瓶就行，你叫我老弟也行。
0: 来了老弟。
1: 嗯，
0: 那老弟有没有想过要有一些转型或者是转变？
1: 一直在转变。
0: 嗯，
1: 一直在转变。你比方说从我一开始号刚有所起色，我是那种演反串的。
0: 嗯
1: 啊，演怎么说，演美女，演淑女。
0: 嗯，
1: 到后来我开始对口型唱歌，
0: 对，
1: 卖弄表情，到现在我已经转型到舞蹈主播了。你能想象到吗？我一个五音不全四肢不协调的人，我现在被我的粉丝群体们定义为是一个舞蹈主播。我在演播室里跟着我的搭档一块手舞足蹈，用的是我当年跳广播体操的那套底子。
0: 嗯，那反串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不舒服吗？还是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我没有任何不舒服。
0: 哦，
1: 我只有哪一种是不舒服的？
0: 哪一种？
1: 今天你给我拿一篇稿件来，
0: 嗯，
1: 告诉我一字不差，你给我把它念出来，我是不舒服的。
0: 嗯，会读错会扣钱。
1: 你看，钱当然固然很重要啊，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不是我的语言风格。
0: 嗯，
1: 当我要去表述的时候，我希望能够用我的语言表达方式去传递我想要传递的内容，
0: 嗯、
1: 而不是你生硬的给我一段，我就照着念。
0: 嗯，
1: 像一个复读机一样。现在 AI 时代了、
0: 嗯、
1: 你找个 AI 不好吗？
0: 嗯，
1: 对，
0: 你不是那种我就希望稳稳当当在这儿那个固定住的一个人，其实你是一个活泼的人。
1: 嗯，
0: 你很外放。
1: 说句道家的话，有句话其实怕被我们领导听着。
0: 嗯，
1: 我去当这个新闻主播是迫于无奈。
0: 嗯，
1: 我大学毕业之后先到市台再到省台，一直做的是娱乐节目。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很欢脱，我喜欢做娱乐节目，我喜欢带着大家快乐欢乐。
0: 嗯，
1: 但是娱乐节目有一个最大的致命的一个缺点。
0: 嗯，
1: 它寿命不长。
0: 哦，
1: 这赞助没有了，你这节目就维持不下去了。
0: 嗯，
1: 收入率低了，领导说那这种形式老百姓不喜欢，你换一换吧。
0: 嗯，
1: 那左换右换，我干倒的节目太多了。你知道吧，左换右换，后来有一看、
0: 嗯、
1: 啊，新闻节目寿命长，为什么？
0: 嗯，
1: 因为新闻节目观众不会要求你有多么的精彩。
0: 嗯，
1: 你只要把重要的新闻热点内容你传递给我就可以了、嗯、至于你说的，你这主持人说的有没有意思，你只要别磕巴。
0: 嗯，
1: 你只要别磕巴，你说的有没有意思，哪怕你说东北话也没问题。
0: 嗯，
1: 所以你看我就去从事了这个民生新闻的工作。
0: 嗯，
1: 我做的还不是传统的新闻联播。
0: 嗯，
1: 新闻联播要求一板一眼。
0: 嗯，
1: 我做的是民生新闻，更多的时候是、
0: 嗯、
1: 哎呀，今天啊咱们说一个事儿，咱们长春的这个樱花开了、
0: 嗯、
1: 大家可以来到轻轨站旁边去赏赏美景，拍照打卡，就这样状态就可以了。哎，对我来讲相对是容易的。
0: 嗯
1: 啊，
0: 其实你那个风格还是挺接地气的。
1: 对，我认为、
0: 嗯、
1: 那我就是一个接地气的人。
0: 嗯，
1: 你让我 超脱了地气，从地里蹦出来了也不合适。
0: 嗯，那这些年你觉得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越来越老了。
0: 嗯，
1: 从我一开始拍短视频，我根本不化妆，甚至美颜功能一点不用。
0: 嗯，
1: 到现在不仅自己要抹粉，要画眼线，甚至我都会告诉后期必须给我抹抹皮儿，调调白。
0: 今天还画了眼线，今天眼线格外的突，
1: 画了个
0: 全妆。你看在这个视频里好像看不太出来。
1: 那你看，这就是技巧了，技巧了。这直播间里的家人们能看出我今天化妆了吗？能看出
0: 你开美颜了吗？
1: 画眼线
0: 了。
1: 啊，
0: 你开美颜了吗？
1: 自带美颜、啊、
0: 哦，自带美颜，
1: 自带美颜。你不觉得你在我的这个直播间的画面里很美吗？
0: 有点那个看不太清。
1: 你近视眼啊？
0: 有一点。
1: 那来近距离看一看。
0: 啊，有一点美颜，有一点美颜，
1: 加一点点、不能加太多。为什么不能加太多？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当你来回一动的时候，脸会一会儿胖一会儿瘦，一会儿胖一会儿瘦，
0: 就会弯曲液化。
1: 对对对。
0: 你有偶像包袱吗？
1: 什么算偶像包袱？表演的时候我一定没有，因为我是一个演员。
0: 嗯，所以你是没有那种包袱存在的，就是我一定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1: 甚至我认为咱们全台啊，也就我一个人能穿个大裤衩到踏拉板上食堂去吃饭吧。
0: 嗯，
1: 就是我也不怕身旁别人同事在乎、问我你怎么这事就出来了，我上食堂吃饭嘛，那跟逛澡堂子我认为没什么区别。
0: 嗯，把单位当家了。
1: 啊，对啊，单位我爱岗敬业嘛，重点强调这个事儿啊。
0: 因为爱岗敬业，其实他的大多数的段子都是产生于办公室或者是我们的主播台上。
1: 对，
0: 那个你们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
1: 新闻直播间吗？
0: 哦，直播间，对，
1: 直播台，就是打的是确实是一种反差，这也是一种网络时代的技巧。
0: 嗯，
1: 就是要告诉观众，你所看到的那些一板一眼的新闻主播，其实他们也有很快乐、很搞笑的一面。
0: 嗯，
1: 就是他们呈现出来的节目是这个样子，但私下的自己并不是这样的。
0: 嗯，
1: 要不然人家总会觉得，哎，这人职业是什么？这人职业是个律师。
0: 嗯，
1: 啊，这人职业是一个主持人，就会觉得他时时刻刻穿这身西服，说话都是慢条斯理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大家都是人嘛。
0: 嗯，
1: 对吧？是人的总会有这种就是很放松的时刻。我只是把我放松的时刻搬出来了而已。
0: 嗯，就是人也是各种各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就有朋友评论了，他说你不是百万一评老师，你是千万一评老师，这是对你的一个期许啊。
1: 他是
0: 没有信心，
1: 千万小心点是吧？
0: 其实还是希望自己不断的突破。
1: 这么说啊，过了百万之后没有什么感觉了。
0: 嗯，
1: 你是150万，你是200万，什么、没有什么太多感觉了。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或者说到了一个不太在乎我这个粉丝量是多少的一个阶段。
0: 嗯，
1: 就是已经有这么多人在看我了，我认为我是知足的。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能不能把更好的内容给这些人看，仅此而已。至于说我换换形式，我想想办法，我能不能拱到1000万，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0: 嗯，那其实还是在不断的拍。我看你不断的拍，有时候甚至一天能输出好几条那种。
1: 是的是的。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0: 嗯、
1: 我想转型到什么样的，我想转型到在我的短视频平台上拍短剧、
0: 短视频平台拍短剧，
1: 拍情节类的短剧。
0: 嗯，
1: 我曾经试图拍过，就一人分饰多角
0: 啊、哦，看过、那个、
1: 又演妈妈又演孩子、又演爸爸、又演老师，然后完成。后来我发现工程量太大，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团队的人。
0: 嗯，
1: 我是自己在玩。
0: 嗯，
1: 身旁无外乎就是比方说你是我的女搭档，咱俩一块拍一段、哎，他是我这个摄像小哥，哎，你帮我拍一段。
0: 嗯，
1: 我是没有固定团队的。
0: 嗯，
1: 所以就所有的输出全靠我自己去构思、去想、去剪辑。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颜这块我比较有经验，知道吧？所以我希望有朝一日啊，我也能做一个很精良的像一个小短剧。咱们吉林省曾经有一度非常火的红男绿女。
0: 嗯，我知道，
1: 知道吧。
0: 嗯，
1: 哎，我也希望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品牌内容来。
0: 哦，但其实一个人没有团队的情况下还是有些难度的。但我看你在除了主持之外，其实你参与了很多拍摄。
1: 你指的拍摄是指什么？
0: 比如说一些话剧的表演。
1: 嗯，话剧表演和脱口秀表演其实就是我的一种历练。
0: 嗯，
1: 或者说话剧表演更是我在圆我的一个梦。
0: 嗯，
1: 曾经上大学学的影视表演专业，那个时候练的就是话剧舞台上的一些功底。
0: 嗯，
1: 毕业之后呢，没有这个土壤去表演，难得。你像我现在也在跟开心麻花一块合作，一块演他们的戏。对不对？演他们的戏，然后我就会觉得，哎，站在舞台上，我是另外一个

0: 角色了，我很开心。
1: 嗯，
0: 哎，你让我演个老头，让大家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老头，他不是那个依萍了，不是那个主持人了，这是对我演技的一种认可，我也过了一把戏瘾，我觉得这是一个圆梦的过程。
1: 嗯，那像比如说开心麻花这种大厂，他是怎么发现你的？
0: 自己报名啊。
1: 哦，自己报名啊。那也是啊，他能选上你啊，他不是所有人报名都行吧？
0: 嗯，这有点行业内幕了啊！
1: 啊，
0: 我这么跟你说
1: 啊，
0: 开心麻花的专业团队来到咱们长春本地去演出的时候，他们要调动很多北京、沈阳那边的专业演员来
1: 啊。
0: 但是有一些小角色呢，他们又觉得专门管这个人的吃住经费比较大，怎么办？我在本地我临时招能表演的人，进行一批海选，就是最终赋予你一个小角色。
1: 嗯，
0: 赋予你一个小角色，我大概也就是只要你表演功底够的话，两三天就给你培训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呢，你不是跟他演这个小角色了吗？
1: 嗯，
0: 就在本地演，演完之后人团队专业团队不走了吗？
1: 嗯，
0: 专业团队走了，说的我们本地是不是可以攒一伙人？
1: 嗯，
0: 咱们就在扎根本地去演。
1: 嗯，
0: 哎，继续吸纳本地的这些演员年轻的力量。
1: 嗯，
0: 大家不计较得失，不计较能赚多少钱。
1: 嗯，
0: 就是希望能拥有一个舞台去展示自己的人，大家凑在一起，咱们就演话剧。人家是有剧本授权的，人家可以演。
1: 哦，
0: 你要感兴趣，我可以引荐你一下。
1: 哎，我真的挺感兴趣的，虽然我有点社恐，但是我就是喜欢，就是也是大学的时候演过话剧，就是喜欢那种比较释放的状态，但演的都精神病，就是那种。
0: 那是本色出演。
1: 对，多多少少，你看人多多少少都有点本色。
0: 对，
1: 就像你上台脱口秀也是，你的段子也是，是不是？
0: 五月
1: 也是一种。
0: 五月二号，我邀请你来看我们的话剧啊！
1: 好好好，太好了。
0: 然后呢，邀请完毕之后，我让你跟导演认识一下。
1: 好。
0: 然后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角色，回头人给你。就是当然人家也是严格把关的
1: 啊，
0: 真正具有像我这样表演能力的人才会吸纳进来啊。
1: 那确实有难度，你看来活了，就是这么的简单。
0: 说句掏心窝子实话，对于咱俩来说，咱俩这个年龄段来说，不求说在这个话剧舞台上大红大紫，只求过一把瘾。
1: 对，就是这样，它是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咱们在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很多年了，你现在会推荐高中的小孩选专业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孩子从事这个行业吗？
0: 哪个行业？是主持还是表演呢？
1: 传媒行业。
0: 传媒行业啊。
1: 嗯，
0: 我看喜好啊。
1: 嗯，
0: 我想对弟弟妹妹们说啊，
1: 嗯，
0: 这是曾经别人对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1: 嗯，
0: 就是你毕业之后，包括你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第一，尽量选一个你喜欢的专业，不要是被迫，就爸爸妈妈有可能有他们的想法，说你学个理工吧，这以后好找工作。
1: 嗯，
0: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能说咱们完全不在乎父母的这种建议，因为父母毕竟是有经验的，对吧？但是尽量选一个你喜欢的，如果选不到你喜欢的专业的话，别着急，毕业之后选一个你喜欢的工作，你会发现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大多数跟你大学所学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
1: 是的，是这样的，就是还得选自己热爱的，并能以此谋生。
0: 你觉得当你觉得工作起来很开心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种负担。当你觉得每天一上班，或者是每天一上学吧，早上八点半往那一坐，看着这几张脸，你心里就心生厌恶的情况之下，你这一天你都过不好。
1: 是的，
0: 我现在非常的开心。
1: 嗯，
0: 一到单位了，
1: 感觉贼乐在其中。
0: 各式各样的女主持人配合我拍短视频，对不对？百花齐放。然后所有评论区里的这个朋友们都问我，这人是你媳妇吗？你俩是两口子吗？挨个都问。一开始搭档们会介意，哎呀，
1: 是吗？
0: 搭档会介意，会说是不是应该回复一下？后来搭档们都免疫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给搭档也带来了一些粉丝。
1: 啊，
0: 回复不过来呀，
1: 给人带来流量了，
0: 回复不过来呀，搭档现在都不介意了，爱说啥说啥，都过来人了，爱说啥说啥去吧。
1: 哎呀，你这上班简直太快乐了，乐在其中的同时，就是身边人也会被你感染到。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会看那些女主播，一副就是厌烦的小眼神翻出来了，是不是？实际上拍完自己老快乐了，对不对？
0: 你看到我视频当中女主持人对我的厌恶，是女主持人那种表演，但实际上就是在开拍之前我会告诉他，就是今天这个段子是什么风格呢，我活蹦乱跳，我对这个风格
1: 你会有设计，
0: 热情洋溢，你就厌恶，你就烦我，你就抽我那种。完等到换下一个视频，比方说哎，这个是一个过年气氛的，咱俩热闹，咱俩跳舞，咱俩都乐呵的，我们会有设计。这就像咱们做节目一样，前期会有一个提纲，设计好了之后按照这个提纲进行相关的表演。
1: 所以其实你是这个主脑。
0: 当然了，这号不是我的吗？
1: 对。 今天

0: 来到我们城市人物周刊，也作为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人物之一，作为土生土长的长春人，也是深耕吉林屏幕多年的本土主持人。其实我知道你也打卡了很多我们本土的一些文旅场景，所以你用你的方式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自己的家乡怎么样？
1: 用我的方式啊，
0: 嗯，
1: 把音乐给我推起来。
2: 错付偏偏的深情，我自己找原因。
1: 咱就是说啊，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感受吉林美景，大美吉林时时刻刻欢迎你。咱们所有人都像飙哥一样飙起来，嗨起来，呀呀呀呀，切很大。
2: 回不去的青春，给你的情啊，情的情意似海深，错付偏偏的深情。
0: 好的，也非常感谢依萍做客直播间啊。其实依萍一直是荧屏恪守自己的专业，网感也放飞自我，她是一个很有反差的双面的模样。她走出了吉林本土的主持人的新路子，台上稳，台下真，也用我们东北人的松弛和真诚，把主流的声音说得好听，也把我们家乡的故事说得更好玩，进而被更多的人，更多的粉丝朋友看到。也希望依萍未来路越走越精彩，谁见了都会认识，说一声
1: 谢谢
0: 来了依萍。
1: 哎呀，感谢小萌啊！就你这一段收尾，应该放你刚才那抒情曲。
0: 嗯，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配的也挺好，就是接地气儿。
1: 好，那我们就在欢快的氛围当中结束今天
0: 的
1: 访谈了。
0: 感谢依萍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再见。
0: 拜拜。
3: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4: 药能救命，但也能致命。
5: 家里大都是孩子的退热药啊、止咳药，但是遇到问题了也不知道怎么吃才对。
6: 各种保健品啊，形形色色，一天不吃总觉得少点啥。
7: 我们家老太太呀，每天吃药啊，就像吃饭似的，就是不知道吃的对不对。
4: 是药三分毒，不可乱用。
8: 作为药师啊，我调配的每一种药品，
9: 我调配过的每一根药都是慎之又慎。
4: 遵医嘱，重科学，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0: 我是药师，
8: 我是药师白金，
9: 我是药师翟丽杰。
4: 要对症，要安全，更要健康先行。

0: 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冰。现在很多人都有同款健康困惑，就是我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在悄悄上涨，每晚早早上床，可是呢要么睡不着，要么就半睡半醒，白天没精神，总是感觉很疲惫。日常饮食刻意追求清淡健康，但是我这体检报告里啊，三高、血脂异常等问题依旧存在。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吃多吃少、运动多少，可是这个核心症结往往被忽略，它不在于摄入多少食物，而在于你的身体能不能真正消化、吸收、转化营养。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意邀请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王老师，带大家解锁系统精准营养搭配和科学生活方式调节，激活人体与生俱来的自愈力。
2: 冰妹你好，各位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本期节目。本次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锁定三大核心训练方向，精致身材管理、透亮肤质改善、慢病营养调理与睡眠精力提升，咱们古圣元四维食养的核心理念一句话讲透，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养护全身机能系统，不推行节食减重，重在让入口食物转化为身体可吸收的优质营养，依托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人体系统，协同科学调养，循序渐进，帮助身体回归平衡健康状态。
1: 那刚刚我们王老师提到了这个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系统啊，还覆盖了我们慢病调理啊、睡眠精力管理。那为什么要把这五大系统整合看待、同步调理呢？
2: 因为啊，人体不是零件拼接的机器，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举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很多人虚不受补，吃阿胶上火，吃红枣胀气积食，喝牛奶腹痛腹泻，表面看只是肠胃消化弱，深挖根源是肠道菌群失衡，消化酶活性不足，肠黏膜受损，三重问题叠加。回顾咱们第一季训练营数据，超 70% 入营学员初期都伴随消化不良、腹胀、便秘、反复腹泻等肠胃问题。经过整套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调理后，大家普遍反馈肠胃舒服顺畅，还有人意外收获了体脂下降、皮肤提亮、睡眠质量提升。
1: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效果呢？
2: 我们做的是人体整个免疫系统的闭环管理，对内养护肠道根基，搭配益生菌和益生元平衡肠道菌群，小分子肽修复受损肠道黏膜，镁锌等关键矿物质激活体内消化酶，同时搭配茯苓、山药、陈皮这类温和安全的药食同源食材，固本养脾胃，对外同步配套适度科学运动、规律作息指导、情绪疏导调节，内调外养，形成完整健康闭环。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400-023-0968 400-023-0968。那王老师您知道哈，像我们夏季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2: 啊，当然知道，除了身材就是皮肤问题嘛。
1: 没错，古圣元的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能帮助女性朋友们实现对身材管理、改善肤色这个问题吗？
2: 当然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女性朋友们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都希望自己能够身材匀称、肤白貌美。我们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针对女性朋友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让她少吃，而是让她换着吃，早餐把白粥换成山药小米粥加鸡蛋， 或者古圣元代餐食品，午餐正常吃饭菜，晚餐按照我们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吃一些低碳水高纤维同时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补充益生菌小分子肽和微量元素钙镁锌，每天配合科学运动，通过一系列的调理，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消化好起来，消化系统修复后，体内垃圾及时排出，食物不再变成糖脂堆积，而是变成气血输送到皮肤和肌肉，身体状态自然改善，身材越来越好，皮肤也就透亮了。
1: 哎呀，这简直就是我们爱美人群的福音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四维食养科学管理，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质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

0: 自然没精力，情绪不好。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从饮食、运动、情绪几方面调整。我们第一季健康训练营里有个学员，35岁程序员，入睡困难，多梦早醒。我们检测他的饮食结构，发现晚餐吃得晚，油大，爱吃甜食，导致他半夜肠道菌群异常发酵，产生气体和炎症因子，刺激迷走神经，影响睡眠。针对他的情况，我们做了三件事：一是晚餐提前到七点前，减少精致碳水，吃点杂粮米或者粗粮；二是补充了有助于消化的食物和益生菌；三是教他睡前做一个简单的腹式呼吸和腿部拉伸。第一个星期，他入睡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30分钟。第四周，他说早上闹钟响之前就醒了，而且不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的焦虑感明显下降。这就是通过营养方式，适当辅以运动和情绪疏导，改善睡眠问题，改善情绪问题。
1: 那大家最关心的营养慢病调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0: 其实慢病除遗传因素外，大多和饮食与生活习惯有关。遗传的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治疗，生活方式带来的慢病问题，除了正规治疗，也要同时调整生活与饮食习惯。我们有国家注册营养师，会根据每个人饮食作息习惯，给予科学的饮食与运动指导，帮助学员减少内脏脂肪，胰岛素敏感性提高，糖尿病会有缓解，内脏脂肪、血管内脂肪堆积也是高压、高脂、高尿酸症发生的原因之一。通过特定饮食与生活习惯调整，减少血管内脂肪，从而让血脂、血压、尿酸同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实现营养慢病管理。
1: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发现消化、睡眠、情绪、免疫、代谢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想问，咱们第二季古圣元健康训练营它究竟适合哪些人报名参与呢？
0: 第一类人群就是追求身材匀称，想要体量改善肤质的广大全龄段女性朋友。第二类人群就是体检指标偏高，存在慢性基础问题，想要通过饮食养护稳定身体状态的全龄段人群。第三类人群就是长期失眠多梦，白天精神萎靡，易疲惫乏力的全龄段亚健康人群。
1: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报名啊？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0: 本期训练营只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效果，价格做得非常低，只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七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七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脂检测，并根据您的体脂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体验价格远高于成本，所以名额有限，只有20个名额，只能先到先得。
1: 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么就在刚刚节目过程当中，已经有十几位朋友报名参加古圣元健康训练营，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
0: 听众朋友，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日三餐、一夜好眠、一念之间的选择。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祝大家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算了，回家吧。
1: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4: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6: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0: 107. No music, no life.
1: Sir, 你好，欢迎光临亲情银行。本银行负责办理个人与父母、儿女等家人的亲情咨询、存储、转让等业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您好，请帮我查一下我的妈妈陪伴我的时间一共有多少。
1: 好的，先生，根据我们的搜索，您的母亲陪伴您的时间一共38年04个月，合计13990天，335760小时。
2: 我妈她生病了，我还能陪伴她多少时间？
1: 抱歉先生，忘记提醒您了，您母亲昨天刚刚来过，她已经办理了时间转让，也就是说她把余下的时间都给了你。
3: 孩子，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你平时忙也没时间回来，把剩下想念你的时间都给你更好吧。
4: 时光匆匆，别让父母等待太久，陪伴才是给他们最好的爱。
5: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6: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老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7: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6: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2楼到3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7: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紧。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淋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她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6: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7: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6: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7: 这就好比您呐，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6: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7: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6: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7: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6: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啊，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7: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6: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7: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期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6: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筋骨壮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试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2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7: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啊、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6: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嗒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7: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6: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 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
8: 400-988-6008，400-988-6008。
7: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安堂，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988-6008，400-988-6008，祝大家订购成功。

0: FM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理。

0: 流行，流行，流行，流行。
1: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0: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1: 第十位。第十位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四周位列榜单前十。这首《撞地球》巧妙地将当代人的情绪困境安置于宇宙浩瀚的背景当中，浮夸荒诞的撞地球愿望成为了情绪的宣泄口，巧妙消解了琐碎日常当中的心烦。电子舞曲编配风格更是为这一份解压氛围来加码，热烈动态节奏引领灵魂松弛摇摆呐喊。歌手刘宇宁的歌声独特坚实质感，让他能够完美地呈现出歌曲的洒脱通透姿态，坦荡无畏的气质很具有感染力。本周第十位，刘宇宁，撞地球。

第九位。第九位上榜十二周，上周排名第十一，第八次闯入榜单前十。曾经一曲《晴天》承载着雨水和泪水，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而如今一首《那天下雨了》带着雨过天晴的释然，成为与过往最巧妙的呼应。周杰伦在此曲当中以简白笔法刻画最为细腻的心绪，用七分平淡三分揶揄书写成年人的从容自若，让重逢不再伤情，给青春画下句点。本周第九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第八位。第八位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九，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由 Garris 包揽词曲的原创作品《玻璃》在几年前就曾经以 demo 的形式走红于互联网，歌曲凭借极简吉他音色线条勾勒出了一流的忧郁氛围感，深深打动听众，让人沉浸式体验在爱中迷失的寂寞伤情。玻璃的意象自带脆弱感，与 Garris 冷感歌声堪称绝配，温沉的弦乐和鼓点加入之后，更加反衬出词句里爱情遗迹的冷清，痛感更加绵长。本周第八位 Garris T 玻璃。

位。第七位，上榜17周，上周排名第二，第七次闯入榜单前十。这首富有西南民族风情的歌曲，成功的让传统神话元素在现代流行音乐里再生。周深精心演绎的原生态藏腔与孩童们脆生生的合唱，赋予了歌曲自然神性，听感极佳。在轻盈灵动的节奏里，万分怀想，随着脊梁神马的步伐穿越天地，给每一个仍在把跋涉的灵魂带去深情的抚慰。本周第七位，周深，脊梁。

第六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三。杨博文新曲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前列，用轻松放克节奏谱写的青春期独特心事很是引人注目，名为百无聊赖，却是充满趣味性，真诚记录少年人飞驰的神思和可爱的纠结心情。杨博

播完辨识度极高的唱腔更是歌曲的灵魂所在，高音带几分恰到好处的青涩孩子气，进入低音时又有几分动人的成熟魅力呼之欲出，非常抓耳。本周第六位 TF 家族杨博文《百无聊赖》。

第五位，第五位上榜26周，较上周进步64个位次，重回榜单前列，第12次闯入榜单 Top 10。 这首温暖治愈的抒情佳作完美展现了双向奔赴的美好，钢琴弦乐搭配铜管乐器的温柔质感，营造出极为细腻绵长的声场。子瑜以温润柔软的歌声真挚吟唱，将追梦路上的曲折和坚持娓娓道来，深情致谢一路相伴的支持者，用缱绻心意都化作温暖告白，浸润听众心灵。本周第五位，子瑜，不渝。

0: 名字。
1: 第四位上榜12周，上周排名第6，第11次闯入榜单前10，排名稳定，表现优异。英伦摇滚的清冷感叠加克制感都市抒情氛围，赋予了歌曲独特的疏离气质。王俊凯自带少年感的冷气嗓音，具象化展现出曾经的孩子们在长大途中建设的层层心房。歌曲以留白笔法书写和外界与本心拉扯的反复挣扎，入木三分，直击每一个顽固坚守内心纯粹的听众的心灵。本周第4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三位，第三位首次上榜。刘宇宁个人专辑《刘宇宁》的释出第9支作品，忧郁低怀的旋律勾勒出被爱伤害之后的低沉心事，钢琴与弦乐将伤情氛围写到极致，后期加入到乐器三大件，以加重情绪，更加让人领略到实在的痛感。刘宇宁的歌声也相当入戏动情，利用气声、尾音变化，精准地刻画脆弱感，又在其中生发出坚韧，让人学着在挣扎当中释怀。本周第三位，刘宇宁，我想。

0: 流浪。
1: 第二位首次上榜，周深为电影《四渡》演绎主题曲《渡》，深情回忆了长征故事，以唯美且富有力量的歌声唱响主旋律，弘扬不畏艰险、为民前行的长征精神。编配用大气交响乐与壮阔和声共同呈现出英雄气概，旋律层叠铺展上扬，具象化呈现厚重历史中信仰如何生发出光芒。歌曲最后以信仰万古不落的称叹作结，更是令人心胸震荡，心潮澎湃。本周第二位，周深，渡。

第一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一，二连冠达成，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搜驰古典交织梦幻电子乐，勾勒出童话梦境般的美好氛围，管乐的调用更是增添了天马行空的感觉，让人仿佛漫游在无边际的奇幻乐园，浪漫又治愈。子鱼歌声轻盈温柔，带着笑意描绘出世界最本真的快乐美好，灵动舒展的旋律带领着听众跳出沉重心事，抛开束缚烦恼。本周冠军歌曲《子鱼宇宙游乐场》。

0: 歌唱。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王栎鑫细腻抒情新作，编配以醇厚质感钢琴演绎极简线条，搭配适量的贝斯弦乐，营造留白声场，营造出独处的压抑氛围。王栎鑫的音色干净克制，细心雕琢，嘴硬隐忍的破碎心境，将难言心酸娓娓铺展，为后期爆发耐心叙事，最后副歌高音自然宣泄，酣畅淋漓。王栎鑫，我不哭。
2: 有完没完？

蒋敦豪新专辑的第二支曲目释出，以轻柔吉他失真音色为主线，串联起复古钢琴与管弦乐音色，结合松弛和声、舞曲律动，铺陈出治愈氛围。在蒋敦豪淡然通透的歌声里，温柔晚风扑面而来，温馨小镇跃然眼前，疲惫的心灵在音乐当中得到抚慰，家乡的气息令人安心。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RED 国风潮流概念 EP 影主打曲影之后，利落女生自带冷感，在强律动当中以自信张扬姿态宣扬个性主张，传统皮影意象在新潮编曲结构中被重构，当当代的舞台表演形成呼应，影之后挣脱束缚的戏角成为拒绝被标签化的女孩们的化身，她们清醒的姿态极具魅力。 RED 影之后。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1: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下午两点钟，
2: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3: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老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2: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1: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2: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紧。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淋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她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

0: 的菜。
1: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0: 这就好比您呐，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1: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0: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1: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0: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1: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0: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1: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期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1: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筋骨壮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2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1: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嗒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 更加重要。
0: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欺骗。

0: 平、12平、24平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平，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平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988-6008，400-988-6008，祝大家订购成功。

0: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4: 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呢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呢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5: 您好，
4: 欢迎张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啊，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那素邦律师时间呢是我们927的一档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为您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进行抢线，持续来电进行法律的咨询。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呢如果在您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时候呢，您就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哈。那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首先哈，让我们请进第一通咨询电话啊。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嗯，你好，请讲。
5: 我问一下我租房的事儿，就我租了一个房子楼房，然后跟他签了3年的合同，每年是年交租金。我现在已经住了将近5个月吧，还剩7个月的房期租期。但是他那个邻居吧，就是哎呀扰民太严重了，楼上的孩子呀当当跑，两人干仗什么的。我导致我现在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像焦虑似的，然后总上医院看。平常吧一直我在群里边也跟他家沟通吧，好一会儿明天还不行，就这样完我后来都报警了，太严重了，他家我报警了，警察来也好使，警察走还是不行。完我现在就跟房东说了，我说这房我住不了了，我得搬走，因为我还要考研呢。完了你说这也学不了习呀，成天也睡不着觉。完了房东，我跟房东说，我说我搬走的话

0: 我就是那提前你给你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房租呢我给你交完，你就留着你去找别的租户，完了押金我也不要了，剩下钱你给我退回来就行。他呢就不同意，就意思说的，你搬走行，你一直得到我把房子租出去你才能那个那啥，你剩几个月钱给你退几个月钱。我现在在他那儿还有将近20000租金呢，我想跟他打官司，我就想问问律师这个事儿得怎么办。
1: 嗯，听懂了。首先呢，您现在叙述的这个情况并不是强行解除租房合同的一个法定理由啊，就是虽然楼上刚好可能是影响了您，但是这个达不到说房子不能使用，正常不能去住啊。如果说这房子是有问题，这房子呼呼漏水像水帘洞似的，对吧，这个时候我们不租是房主的问题。但现在呢，我们虽然说认为这个房子太吵了我租不了，但在法律上来讲这个没有办法界定啊，就是他应该达不到这种房子标准，否则的话您直接起诉楼上邻居也能赢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您强行的单方面解除劳动解除这个租赁合同是您的单方违约，房主是有权拒绝的，所以这时候协商，如果协商不成，正常你要强行解除就违约之后要给人家房主赔偿损失的，这个损失有合同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的话按照实际损失，而且你现在我是就是不想履行了，对吧，我现在就是不想租了，人家房主就是不同意，那这个也是有权要求按原合同继续履行的，所以这个事儿不建议你打官司，好吧，目前你现有的这个证据不建议你通过诉讼去解决了，跟房主好好协商一下，然后你跟房主协商允许你转租，这样的话你找一个中介，就是他房主租的时候他可能没那么上心，那您自己找个中介啊，您现在找往外租一租，等到联系到了这个人，对吧，跟房主说那你看我们现在能不能换个租户啊，这样的话能减少您的损失，好吗。
0: 哦，那行，太好了啊，好好好，那您说办一下。好，谢谢律师。
2: 好啊，那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哈、啊。后续如果有法律上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添加速帮线下的服务微信哈，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
0: 谢谢。
2: 嗯，好，跟您说声再会哈、啊。好，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好朋友们呢，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依旧来和我们的张莹张律师来进行电话上面的沟通。您可以呢拨打电话啊，04318581533。85815266，那持续来电来咨询法律问题哈、啊，我们的张莹张律师呢会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那么我们的速帮律师时间呢，也是希望在节目的进行的时候呢，可以关注到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啊，像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啊、合同纠纷啊、消费纠纷啊、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那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哈、啊，04318851533、85815266啊，这两部电话呢都是可以来进行咨询的。那如果呢您在开车或者说是这个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您也可以呢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哈。那么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您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去讲哈。那么张莹张律师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那张莹律师呢是我们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专业服务的方向，那也是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啊、医疗纠纷案件的工伤赔偿案件啊，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也属于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机会非常的难得。好，那现在呢我们此刻呢请您到的是打进85815266的这位好朋友啊，您好，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
2: 哎，这位先生哈，好的，您有什么咨询一下吧？
3: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孩子工厂受伤了，他那住院的，完了他那咋赔付的？
1: 嗯，听懂了，孩子在工厂受伤了，先看是不是工伤，如果是工伤的话呢，我们工伤的赔偿是您住孩子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啊，然后还有呢，住院期间单位应当派人来护理，如果不派人的话给个护理费啊、伙食补助费等等，异地的还有一些差旅的相关的这样的费用啊，异地就医的。那我们同时住院期间包括出院之后因为受伤不能工作了，这个时间可以要停工留薪期的工资一般不超过12个月啊，如果超过12个月可以去相关部门要求认定延长，那延

0: 是可以要相应的费用的啊，根据伤情去计算就可以了。这些费用缴纳的工伤保险由工伤保险基金的单位出，如果没有缴纳就由单位来出，好吧？
1: 他出院的时候用不用给那跟那公司跟那厂子签下合同啊？
0: 签合同是可以的，但是我建议你好好看看怎么签的，因为往往一般像这种啊受伤的情况下，单位可能会不承认是工伤啊，他会说是一个雇佣啊，或者是用一些其他方式减除自己的责任。我还见过有单位跟员工签，说是这个员工自己受伤的呀，啊你我就给你多少钱一次性解决等等啊，所以说签可以，但看签的是什么，对我们不利的我们就不签。啊，同时呢，你还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期间内，先确定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跟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还有呢，你这个受伤什么时候发生的这样的证据，因为避免将来单位不认账啊。再建议一下，就是工伤这块一定要跟医生说，我们是工伤，你要用走的这个，不要走个人的医保啊，要走工伤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啊，而且你要看一下，尽量使用工伤医保目录范围以内的药，因为超出部分可能还会自己要负担一点啊。这个是就比较细节的东西了。这个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大量的案件，知道哪儿容易爱出事儿啊，所以说提示一下，然后可能记不清，因为好多我们做工伤的人都是，平时普通的这个打工者，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记不住，张医师说的比较快，以后记不住，稍后加微信，我们会把它整理成一个相关的注意事项，会告诉你，或者是你平时以后不知道了，我发个微信问一问，我们能帮忙的尽量帮您去，给您做个简单的解答，好不好？
1: 好了，好了，谢谢。那啥，那就是说出院的话，得找一单位出院，是不是？
0: 不用等出院，实际上工伤这块单位受伤之日起，单位应当给你申请工伤。如果单位30日内不申请，我们员工就可以申请了。那你看病要看得快的，可能30天内就出来了；要是慢的，30天内没出院的，没出院也不影响我们要相关待遇了，医药费啊，该给的这些钱啊，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要了。而且要把工伤这事儿先确定下来啊。
1: 哦，
2: 好的哈，那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哈，后续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刚才张律师所说的这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1: 24634562是吧？
2: 对对对，是的哈，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哈继续咨询，跟您说声再会啊。好的，嗯，好的。那么节目当中呢，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您有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233哈，8581-5266，两部电话为您开通，持续来电来咨询法律问题。继续来接听今天的另外一部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您还在电波那一端是吗？先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好吗？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能这个。哎，好的哈，请讲。能听见，你请讲。
3: 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婚前跟我老公买的一个房子，然后是贷款的，然后后来由于跟就是中介闹点矛盾，然后写成了一个我对象他爸的名字了，然后我拿了3万块钱，然后房子就是没有写我的名字，这种情况的话属于是婚后财产吗？
0: 不算。这种情况下很难认定为婚后财产，因为如果单纯从产权证的角度来讲，别说婚后的，都不属于你们夫妻的财产啊，写的是老爷啊，这个叫老公公的名字啊，那这个时候属于老公公老婆婆的财产，你们俩没有权利去对这个房子去进行分割，也没有权利去要啊。那你这个想说我出钱了呀，好，拿着你的出钱的金额先去定性。如果是我孝敬老人的钱赠予的，对不起，白给了，就不要了。如果是借的，我可以要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小两口由于什么，这个通常是老两口岁数大了，想买房子，可能是贷款办不下来，然后用小两口的名字贷啊。如果是这种啊，就是真的是借别人名字买房的，需要额外举证，这种举证特别难，最好需要能够举证证明我们有借名买房的协议。所以我们之前呢不建议啊，就是我们谁买房子就用谁名字是最好的，但是有特殊情况我非得需要的时候，建议你签一个借名买房的协议啊。这种协议可以买房时当时签，你现在呢如果说双方也都认可，我们现在再写一个情况说明，写一个借名买房的协议也可以的啊。这个将来比如说我当时没签，现在哎呀我这是借姐姐名买的房子，现在是没什么事儿，我怕万一未来姐姐跟姐夫要闹掰了，这房子能不能分我家房子呀？那这个时候现在听到广播的赶紧来找张律师，我给你出个协议，跟姐姐姐夫签一签，

0: 啊，也能保证你的这个相应的权利啊。所以说这个一定是要涉及到行政的，好不好？
1: 嗯，谢谢律师。
2: 好的，那就先为这位听众解答到这里啊。如果后续有任何的问题，还想要进行继续沟通，可以来添加微信2463456啊，2463456，跟您说声再会啊。好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上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直播间咨询电话04318581533啊，此刻呢85815233为空线状态，您可以来进行咨询。好的，那我们请进下面这位打进85815266的好朋友华先生，您好。
3: 是我吗？
2: 是你的。
3: 我那个
2: 请讲。
3: 我那个律师啊，我那个你好主持人，我那个那在欠老板欠我那个欠条6年了，我没立案，说时不时效。
0: 听懂了，我先告诉你，不失效，但是有风险啊。这个好多人说是张律师到底啥意思？我统一给大家解释啊，这个欠条呢，我们并不是说我到这期间就失效了，但是你失去了一个可能的胜诉权，也就是对方如果以超过诉讼时效抗辩，对方就是你起诉的时候，这时候你把能不能赢的权利扔给对方了。对方现在说我不还，我没钱，那我法院也可以判。但对方如果说我不还，因为过期了我不还，那完了，只要有这个理由过了诉讼时效了，你可能就输了。啊，但是这个诉讼时效是不是无解？也不是，这6年你有证据证明我朝他要过，每次要诉讼时效都往后延，往后延长啊。原来最早的是2年，现在民法典呢，这民法总则这块已经改成3年了。所以你只要有证据，你这个就能要；没有证据，对方要不提过期了，你也能要。听懂了吗？能不能要能，但是给自己是不是多了点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啊，要这种借款的一定要在诉讼时效内起诉，这个时候我们胜算更大啊。
3: 谢谢，表示感谢啊，知道了。
2: 嗯，好好跟您说声再会啊。好的，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法律上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和沟通啊，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2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您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呢都将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此刻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啊，有朋友发来了一些留言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一下张律师，他说我买了一辆二手车，没签合同，微信交的定金，交完他微信说明后天上牌，上完牌大概是3天后可以过到我名下，现在已经过了他说的那个时间，第6天了已经，我能要定金吗？现在给对方打电话也不接，我就直接起诉就可以是吧？
0: 嗯，可以起诉的，而且呢，合同当中已经约定了交付时间，现在对方没有交付，属于对方违约。现在对方违约，您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了啊，并且解除合同之后呢，我们啊要求返还定金是可以的啊。这个是您的权利啊，如果说对方确实不能履行了，您这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的啊，能协商协商，协商不成起诉就可以了，准备好相关的证据到法院起诉，并不很复杂。
2: 好的哈，那么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哈，将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提出来，我们的张律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直播间2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3、85815266啊，此刻呢，我们接近听众朋友哈，您好，
4: 是我是吧？
2: 啊，是你的，请讲。
4: 那个这样，我弟弟吧，跟他媳妇结婚是3年，然后吧，最近吧，他就也就是看那个电视，这个那是孩子。不像什么的，他就去做那个 DNA 了，发现的孩子不是他的。完了，现在媳妇呢也承认了，说这个孩子怎么怎么地的。但是呢，我弟弟想跟他离婚，想说啥问题呢？就是说想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可不可以让这女的净身出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孩子啊也是算是抚养了13年，他可不可以跟那女的另外要抚养费？就这么个问题。
0: 听懂了，我先跟您说净身出户这事儿啊。现在孩子不是自己的，这个是个实锤的婚姻，这有过错啊。这个就是他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了，对吧？啊，他不能说这个是我做试管的，我做试管他都没经过我同意啊。然后这个呢，我们是可以要求对方来确定有过错的，但是不一定达到净身出户，因为法律上几乎就是没有净身出户的这个词儿啊。 我们说的少分或者不分，有过错给赔偿这些都有，但是给多少根据情况定。这个净身出户的难度会比较大，但是一定是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候有影响，而且要求他给咱赔钱，这个是有的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能够证明事实不是他本人的，那我们就可以要求啊对方支付抚养费，不光是抚养费，还有精神损失费呢，这也可以要，对吧？那我对这个孩子除了我抚养花钱了，还投入感情了啊，这个也是可以要的。精神损失费这块吧，适当，不会太高，但是我可以主张抚养费这块按照标准也是可以要的，这都可以，好吧？
4: 啊，那我明白，我提的头一个要求就是说，可以协商。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补偿那块是必须补偿的，是吧？
0: 是的，就这块要给的啊，因为这个孩子他不是亲生的啊，他没有抚养的义务，那这个时候对方是要把这个钱拿出来的啊，这个钱可以考虑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离婚的时候一定去处理了啊。
4: 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谢谢你。
2: 嗯，好啊，跟这位先生说声再会啊。好的，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233，此刻为空线状态，大家可以来进行拨打哈。那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遇到了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来跟张律师来进行沟通哈。好，此刻呢，我们请进打进85815266的冯女士啊，您好，冯女士。
1: 哎，您好，
2: 啊，请讲。
1: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林地被那个国家建那个高铁占用了，占用了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占了30亩，但是我们就一直理赔了，就没去理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高铁现在占了3年，也就用了3年了之后，它已经扩了一部分，它已经用了3年，我们中间发现的。然后呢，它可能接下来还会继续使用。我就想知道，因为之前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嘛，但是他私自又扩建了，是不是再重新跟他拟一个新的合同？还是说因为他已经拟用了3年，接下来他扩用的那个还会一直使用，还是重新拟合同这样子？
0: 听懂了啊，如果是被征收和征用，它是两种，征用呢是临时的，到时候还会还给你啊。那这个时候就是先长时间补偿，双方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可以走评估。然后如果说已经在原有合同范围内了，就是那个补偿了说3年还在继续，那我们还可以再要钱啊。如果说原来的面积是30，现在又扩了，那扩的部分我们也可以要钱，都可以的，这个是可以再继续协商的。因为他只要确定他征用了啊，那我就应该有补偿。如果没有征用的相关文件啊，那我还可以要求他恢复原状，还给我，并且赔偿我损失啊，赔偿这期间的占用费等等啊，举证就可以了啊。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说也是可以给我们恢复原貌，但是恢复原貌可能大概就是10年以后了，到时候这个再协商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可以的，你们可以现在
1: 协商
0: 恢复。对，也可以到时候恢复原貌之后是否能够恢复，是怎么情况都可以。我建议你就现在就协商一下，因为这段期间的使用费用等等啊，包括要征用未来恢复原貌的时候的相关的成本呢、啊、是按照当时的市价呀、啊、还是怎么去确定，你都可以
1: 啊。
0: 协商不成现在就
1: 啊，现在吧，就是对方那边工程那边也是这么说，他说现在吧赔付可能比较难，因为可能也继续会扩，他说也是等着工程10年以后结束了最后再去谈这个。我就想知道到时候会不会中间会有法律问题。
0: 不用等到那个你现在想要也可以，因为他从征用之前就应该先跟你商量，而不是用完了之后统一跟你算总账，明白了吧？
1: 你已经私自扩用了呢。嗯
0: 啊，私自扩用你还可以不同意，因为你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审批手续，无论是征收还是征用，这个政府行为是要有相应审批手续的、
1: 嗯、
0: 如果没有你就可以有权拒绝，现在就往外撵他了啊。
1: 哦，明白了，谢谢啊、
2: 嗯、
1: 谢谢律师。
2: 好的哈、啊、好，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要进行沟通和咨询的话，可以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哈，2463456啊，2463456啊。好，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哈，跟您说声再会。
1: 好，谢谢。
2: 好的哈，那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持续来电呢，来咨询法律问题，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这两部热线电话哈。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有好朋友这个提出了问题，他说：“律师您好，我这是没结婚呢，男朋友呢他想全款给我买个房子，因为我怀孕了得养胎，然后男朋友爸妈也支持，我就想问问这个。” 个房子，哎呦，这是被他的这个媳妇儿知道啊，怎么能让这个房子变成合法给我的？我也知道我不占理，但是他老婆呢不能生，我要给他生儿子，不能啥都不要吧？啊，问一下张律师。
0: 听懂了，怎么能合法让他跟他老婆离婚？离完婚之后，他即便不跟你结婚，赠与你都合法。但是如果他不离婚，他赠与你的这个财产属于他们之间夫妻的共同财产，人家老婆是有权追的，违反公序良俗，并且侵占他合法配偶的权利，明白吧？这个时候你怎么都不能让你变成正规的。这个事儿张律师就有办法，我也不告诉你啊，因为这个东西这违反公序良俗。你要是说我生孩子不能白生，你要么让他离婚，对吧？给你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和程序，对吧？否则的话，您在这个法律上是不受保护的啊。孩子受保护那是孩子的事儿，您不受保护。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他确实想给你啊，想给这笔钱，夫妻共同财产不行，他父母可以，父母愿意赠与你这是可以的，因为不侵犯媳妇儿的权利啊。这个财产呢，将来他媳妇儿是没有权利拦着他公公婆婆给别人钱啊。但是如果能够确实你的孩子生下来了，人家媳妇儿告你重婚罪，或者人媳妇儿说你们这个有过错啊，你让那个男的哎受着他，或者是你跟这男的共同花钱了，这媳妇儿都能往回要，人家原配是受法律保护的啊。所以个人建议你慎重的考虑要不要生这个孩子啊，要不要去处理这个事儿，你自己考虑。张律师这不做任何道德评价，我只告诉你法律的结果，好吗？
2: 那就先为这位听众朋友解答到这里哈。如果呢我们其他的好朋友如果有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咨询哈。那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先到这里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再回来。
5: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6: FM927，
7: 他们从不曾说爱你，却一直默默地在背后为你遮风挡雨，支撑着你去逐梦飞翔，供你学业有成。
8: 妈，我考上了，我终于可以去我梦想中的城市了，太好了，太好了！
7: 看你事业腾飞，
9: 老板，拿下这一单，咱公司就算步入正轨了。
7: 看你嫁的幸福，
10: 我把姑娘交给你了。你以后好好对的。
7: 然而当我们中途回望，却发现父母已被我们落在身后，两鬓飞霜。
11: 没事，挺好的，
12: 不要管我们，

婚谢幕，掩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这里是素邦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大家呢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素邦律师时间呢是我们927一档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为您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么此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刚才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了问题，这里呢想请问一下张莹张律师哈，他说您好张律师，我想咨询一下，我爸开电动车与小轿车发生车祸，交警判定双方责任，请问一下小轿车发生的刮蹭需要我们赔偿吗？
2: 双方都有责任，是双方要对对方进行赔偿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车是个55的对等责任，那我们的车损失50000块钱，他的车损失20万，好了，我的5万2万5他赔我，他那20万10万我赔他啊，这个是互相要赔的啊。所以说如果你有责任是要赔对方钱的，不是说我们受伤了我就不赔他了啊，但这个统一加在一起算，然后根据责任比例互相承担啊。而且保险公司在这里边要先赔，有保险的保险公司先赔，保险公司赔完了剩下的才是车主和司机的啊。
1: 好的哈，那就为我们这位听众解答到这里哈。如果您后续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详询的话呢，也欢迎您哈，可以就是收集一下手里面现在目前拥有的一些资料，然后呢跟我们的律师来进行微信的沟通哈。我们微信里面呢可以搜索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在节目当中再次温馨提醒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哈，那么我们的张莹张律师呢是我们素邦律所的这个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服务方向，也是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的丰富哈。今天呢，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的难得。我们也欢迎好朋友们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关注着大家的生活，特别是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这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如何解决了。也欢迎大家呢直接以热线的方式来进行沟通，您可以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两部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呢，您也可以通过这种文字的形式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哈。您可以把这个您遇到的这种问题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然后发送至我们的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里面搜索就爱927之后呢，就可以呢找到我们的官方的微信，然后呢你可以呢关注留言就可以了哈。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好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呢发送了留言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他说您好张律师，我朋友欺骗我说信用卡要逾期了，我好心帮他让他还进去马上还我，他还骗我说一下子取不出来，其实呢他把钱取出来拿去上网去参加这个不良的一些活动了，现在呢8万块全部没了，让他还他还不还，他还一直拖，用同样的理由去骗另外一个人从网上借钱给他，现在钱还不还，我该怎么去维权呢张律师？
2: 抓紧时间起诉啊，你有这个转账的记录，并且呢有微信聊天记录，比如说他给你打欠条了是最好的，没有微信的通话录音等等，证明他确实你借的钱了啊，抓紧时间起诉，然后查封他的这个名下的这些财产啊，要求他还不还，把他列为失信和限高啊，用这样的方式。好多人问我张律师这算不算诈骗，现实当中这个小案诈骗立案太难了啊，很难构成诈骗，但是民间借贷这块应该是符合的，那我们现在保留好，赶紧保留好相关证据起诉他，你起诉他了，他被列为失信限高 高了，相对来讲可能也帮了其他朋友，不至于再要被他骗了啊。这个起诉吧啊，去的下手越晚，钱要回来的可能性就越低，因为到最后他欠别人的钱，可能谁先要他先还谁，对吧？谁着急的先还谁，你这拖拖拖到最后他什么钱都没有了，你会更难受，好吧？
1: 那这位听众，如果你有哪里还不了解，然后或者是您需要了解更多的一些手续啊，或者说是继续沟通啊，您都可以呢选择添加速邦的微信啊，服务微信246-3456 来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啊。我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拨打着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此刻呢85815233呢，我们节目助理正在沟通着啊，那大家可以来拨打85815266来进行持续的来电。好了，那我们请进打进85815233的这一位谢女士，您好，谢女士。
3: 哎，你好，我刚才听你们那个电视台的一个广播了，我有个这么个事儿，我因为我咱俩能加微信吗？
2: 嗯，可以，稍后您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啊，可以的。
3: 我不会。

0: 啊。
1: 您这样，您可以先讲您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好吗？
0: 因为我家邻居吧，原来吧哈，跟我爱人关系挺好的，完了然后常照顾我爱人，完了我在上海，完了我回来之后吧，他家就遇上事儿了，还他儿子，就是摊着官司了，还是贷款还是咋回事啊？完就要上他们家来，就是银行吧，上他们家来管他要钱干啥的哈？完当时吧哈，他家两个孩子。他儿子是离婚了，他父亲呢就常在我家就说意思房屋一间地屋一垄怎么怎么地啥的，完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冲动，连续从一月几号开始一直管人家借人家钱，借了27-8万，现在才每个月还我3000，现在才还了2年多吧，才还了将近4万多块钱吧，是我那总说，因为我听你们直播就暂时那啥，完我就寻思我就跟他们家说了，我说的看我家遇到困难了，现在我爱人也去世了，完我家孩子贷款也交不上买房子，我说你们想办法教教我，我现在老多律师了，我说我想咨询一下，完他说的姐我不是说的咋的啥的哈，就是你咨询我也没钱，你叫我们家活呀，就这么说的。你说
2: 怎么了？借钱不还还有理了是吧？啊，保留好证据，您借他多少钱的这个相关证据，然后起诉他啊，然后起诉的时候同时做财产保全。他说有没有不重要，重要是我们让法院去查一查。如果说这有，我们就扣下执行；如果没有，把对方列为失信和限制高消费，你以后你就活你出门高铁不能坐，飞机不能买啊，这个是可以这样的。建议你就是起诉吧。借钱的事儿，张律师统一都是这个建议，抓紧时间能告就告。你因为你越等，他也不想还钱啊。你要是有了这个起诉判决，我可以是，
0: 没你有差你话哈，因为我年龄大了，
2: 你说
0: 好不容易打通了，我挺激动的哈。他家吧，人家这么说的，我也不是不还你。他妈吧，我今年是74岁，他妈比我小一旬，那就是62岁呗。他妈他爸爸就是他爸打工的钱每月给我3000，他们家的工资呢和他老头工资和他的工资呢，他们家生活完了，他儿子吧找个对象，现在在搬到我们那头去了，完了然后我看他家又装修干啥的，这是人都是人家这个儿媳妇的，跟他家没关系。再说我们家每月都还你3000，不是不还呢，我现在有借条。
2: 我知道借条谁签的字，爹妈还是孩子？
0: 儿子呗，他儿子借那啥签的字呗。
2: 儿子签的字，我告诉你说啊，现在结婚了，儿媳妇挣的钱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啊。起诉的时候家里这儿子家里有房啊，没登记不行，得登记啊。法律上叫夫妻得是登记的啊，没登记这个我们在法律上不认为是夫妻，叫男女朋友啊。
0: 对的啊。
2: 嗯，对。然后我能告诉你的是啊，这个时候让儿子爹妈都签上字，共同还贷或者承担担保责任，谁有钱谁还。他天天欠钱，每个月还3000就有道理了。正常来讲，我帮你是你困难的时候我帮你。现在我想用钱，你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全部给我，对吧？那你还3000，
0: 他家
2: 没有，我不告诉你了吗？起诉，确定看他是真没有还是假没有，对吧？如果要是假的没有，法院能查出来，你这个事儿就能执行啊。如果说他是真没有，可以把他列为失信，限制高消费。让他难受，他以后想贷款也还不上，对吧？那这个事儿是你的权利，你拿到手之后，你想说我不要了，你再说，否则的话，你还有别的办法吗？你就只能听他商量。那你我建议啊，所有借款就是他要是没有态度，拿不出态度来，我就直接起诉他，把主动权放在自己手里，好不好？
0: 我主动借人家的。
2: 你说什么？
0: 我主动借人家的。
2: 你主动借。怎么的？主动借了我帮着忙，现在我朝着要不对吗？
0: 哎，要我说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家里现在就我这一个人，我老伴去世了，孩子在外地。你说我家孩子买房贷款啥都交不上，我都要卖房子了，到这份儿了。人家说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当时借我们家钱的时候，那个我们感谢你。那现在我们也还不上，我们咋办呢？现在我们也不是不还，每月还你们3000。你说我都
2: 还不上，想办法呗。我现在这事咱不反复说了啊。第一，我主动借钱不是犯法，我主动借钱不是活该，我主动借钱是我好心，怎么还能让好心的人受罪呢？对吧？然后他有没有钱别听他说，你申起诉之后申请法院去查，他有可能没跟你说实话，他要是真过不下

0: 他去了，咱也原谅他，对吧？但是如果他有钱，他自己吃喝玩乐吃的挺好，就不还你钱，那凭什么？
1: 按你话，我起诉上哪起诉去？
0: 去法院啊，法院，您可以去被告所在地，就是对方欠你钱那个他家那些邻居嘛，应该你们都在一块儿啊，你的所在地和被告所在地都在一块儿，那应该就是你们所在的这个法院就可以了啊，去法院起诉立案就行啊。
1: 大约得多少钱？
0: 看你要多少钱了，你现在还20多万的话，起诉没多少钱，起诉20多万应该1800块钱的这个诉讼费吧，赢了之后还得对方给你掏。
1: 啊，你说这咋整？我愁坏了，我也不知道上哪起诉去，咋的啥的。
0: 您这样稍后加我微信吧啊，我告诉到你这个事儿该咋办，详细的指导指导您啊。您岁数也挺大了，好不好？
2: 是的，这样
1: 你这事儿的，我这电话号不有吗？完了，你加我微信行不行？
2: 好，这样啊，我们这位女士，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节目助理已经留下了哈，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我们会跟您取得联系的，好吗？
1: 好的，谢谢。
2: 好，客气了哈，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可以吗？
1: 可以。
2: 好，那跟您说声再会哈。
1: 谢谢你们
2: 啊，客气了哈。好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哈。如果呢，我们刚刚的咨询过的一些听众朋友呢，已经对您的情况有所了解了的话呢，您可以自行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来进行接下来的法律咨询。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电话的咨询。那节目当中呢，我们法律问题呢还是比较广泛的哈，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您都可以呢来进行咨询。我们的张莹张律师呢也是非常专业的主任律师哈，也是擅长于各种这个，在节目当中大家都能够听得到哈，非常的专业。那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呢持续的用这个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的话是比较方便的。那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您就可以呢编辑文字啊，然后发送至呢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哈，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您进行专业的解答。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还有好朋友发来留言啊，他说：“您好，张律师，五一的时候呢，在游乐场摔骨折了，当时因为需要手术，也没意识到游乐场有责任，觉得自己不小心才导致的，所以就走了医保，然后呢，谎称是下楼摔的。出院之后呢，得知游乐场是全责，而且有保险。至于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再没法要求游乐场赔付？一旦要求赔付，会不会涉及我骗保？”
0: 首先呢，确实存在了骗保的情况。保险公司正常医保的这个，我们要求的是自己生病或者是我自己不小心意外导致的，保险公司才赔。如果有责任方，应当不启动医保啊。但是你这个呢，大多数老百姓我们不是真是不了解这个法律，也不太懂，就是法这个医生问怎么办呢？就是自己不小心摔的。啊，他也没想到说我还能告游乐场，他主观上没有故意，所以这个时候不会按刑事责任判你，不会按照骗保去判，但是要求一般话会要求你医保退回，把医保的那个账户走医保账户退回，然后这钱你自己交，交完之后去向对方游乐场去主张，这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医保现在退回可能也很难了，但是不是说这种情况我不能主张了，但是医药费这些地方主张不了了啊，我主张其他的，我的这个误工啊、护理啊、营养啊，如果够伤残了，残疾赔偿金呢，我还是可以向游乐场去主张的啊，这个也是可以做的。但是也想借这个机会提醒一下啊，如果说我们发生交通事故了、发生工伤了，或者是有第三人侵权被人打了，像这种在营业场所受伤了，你想要追究对方责任的时候，他这个不符合我们启动医保的条件啊，在交费的时候，在住院看病的时候，一定跟大夫说清楚，这样大夫就不给我们起医保了，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了，好不好？
2: 好啊，那就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哈，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线下添加微信2463456继续来进行沟通哈。那么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您可以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两拨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那么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依旧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文字上面的一些叙述哈。这位听众朋友呢讲到了，就是想问一下张律师，他说我想问一问，我已婚了，那现在目前呢是打算离婚的状态，但是我怀孕了，也打算打掉。

0: 好啊，能诉讼离婚吗？让男方赔偿我打胎费或者更多的金额。他婚前呢以他姐姐名义买车，实际钱是他自己付的，目前婚后贷款呢还是我们共同还，这个我能拿回赔偿吗？
1: 听懂了。首先呢，这个怀孕期间不允许离婚，或者是说刚哺乳期内不允许离婚，不是针对女方的，是针对男方的啊，就是男方在你妻子怀孕的时候，他是一般其实离婚法院是不判的，但是女方说我就是不想跟他过了，可不可以离？可以的，这个您现在可以提出离婚啊，没有问题。然后我们没有规定说这个时候要给赔偿，但是在离婚时分割共同财产和需要相应的财产费，包括您看病这些费用啊，那我都是可以从夫妻共同的财产里支出的啊，我支出。那这个是可以合法的啊，然后呢在分割财产的时候法官可能也会考虑，但这个并不是过错，不是说一定考虑的，没有一个任何一个法条说女方怀孕离婚了啊，怀孕的时候离婚我要多分，也没有任何这个整个考虑说女方流产了我离婚的时候多分，但是一般法院会酌情考虑，如果说您没有终止妊娠，孩子生下来了他爸爸照样要管，要承担抚养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您自己考虑啊，然后呢离婚也是有权的，这个这块给你解释清楚了。然后咱们现在说房说车，车法律上目前为止看到的是落在姐姐名下了，这个时候离婚是不分的，因为不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你想分，你说我现在有证据证明这就是我的，可以。我们刚之前还是有一个买房的，我告诉你啊，借名买房借名买车建议签书面协议，你拿着这书面协议就能分啊，只要是有当年有这个协议，现在没有，你需要额外举证，拿调你丈夫的银行流水证明这钱是这么走的啊，能证明就能分，证明不了就分不了了，法律不能听你说，要看证据。
0: 嗯，好的啊。那么不知道我们张律师的这一番解答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是否已经捋顺自己的思路哈？如果您后续还有一些问题想要继续来跟张律师来进行沟通的话，欢迎您添加素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节目当中两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来拨打。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法律问题，不知道如何来进行解决的话，此刻在节目当中哈、啊，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张律师来进行了解这个情况。那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当然，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可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我们的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留言就可以了。还是在平台当中，有一位女士发来了。留言，他说您好张律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妈妈在婚内给我买了套房子，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但是现在我爸爸已经去世了，是不是我的房子还是我的房子，我父亲的钱归我和我妈妈所有呢？
1: 嗯，父母在婚内给孩子买的房子落在孩子名下了，属于对孩子的赠与，这个你父亲当时一定是同意的啊，他不同意他就应该提，如果他没提就说明爹妈商量好了啊，家里是老妈管钱，所以这房子现在目前为止产权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这个就是你的，不参与分割啊。如果说现在父亲去世了，父母的这部分钱现在要分，要分怎么分呢？父母两个人名下的钱先拿出一半来给妈妈，那个是妈妈的，然后剩下这半是爸爸的，然后父亲的这部分作为遗产再分。如果上面有爷爷奶奶，那就爷爷奶奶你还有你的兄弟姐妹加上母亲共同分。如果上面没有了，就你全家现在就是直系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当中就只剩下您和您母亲，您爸爸这部分遗产跟您母亲一人一半，不分这房子，房子是你的，不属于他俩的，也不属于他俩夫妻共同，也不属于父亲的遗产啊。
0: 嗯，好哈。那如果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您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啊，没有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呢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来继续添加素邦的服务微信，然后呢继续来跟我们的张律师来进行沟通哈、啊、24634562463456。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您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沟通的话，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有一段时间可以来拨打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的哈，0431-8581-5233，0431-8581-5266。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特别的火爆哈，有一位听众朋友，也应该是一位女士，她说啊，您好，张律师，我想咨询一下，父亲起诉子女索要赡养费，如果胜诉，子女需每月支付多少钱呢？情况是这样的啊，我父亲吃喝嫖赌样样来，没有尽到抚养子女的义务，现在呢未满60周岁，有劳动能力，身体健康，目前收入4-5千，但不想上班，索要每月2400的生活费，没有给，以这个为由告我和我弟，这种情况呢胜率多少？如果胜了的话，每月要给父亲多少钱？我和我弟弟还有我们父亲沟通过，医药费用子女均摊，我和我弟弟愿意在父亲回老家不上班的情况下提供生活费800多啊，他也标注了说这个当地的低保生活费，这是当地的低保生活费哈，但是呢父亲不满足，现在要告我俩啊，请问张律师该怎么办呀？
1: 听懂了啊，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电视剧的情节，一般不想给父母赡养费的大多数都是这个父或者母一方在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尽到义务，就属于那种不负责任的家长，反过来倚老卖老回来要钱。我告诉你法律是怎么确定的，第一，支付抚养费的前提条件是老人没有收入来源，没有劳动能力，现在你父亲不符合啊，他有劳动能力也有收入来源，暂时可以不给啊，如果他暂时生病了，我是因病导致我现在上不了班了啊，因病腿撞折了，在家里躺着，医药费啊，这个时候的这个生活费是子女可以给的，实报实交啊，给多有多少咱给多少。如果没有，就在家躺着，他不想去上班啊，又没达到退休年龄，这个他不符合，他生病的概率不高啊。即便是将来岁数大了，因为他一年会比一年长，我们也知道这时候亲爹不管当年怎么样，现在该承担还是要承担的，对吧？那这个时候，即便岁数大了，他确实没有劳动能力了，也没有抚养能力了，法律保护的是让他活着，不是让他吃香喝辣。也就是说，法律一般保护的是参照当地的生活标准，就是您所在地或者是父亲生活的所在地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标准啊，按照这个标准去，不会太高啊。但是我们一定就是说，法律责任是要有的，该给这是要给的，但是并不是他可以无限制的索取，好吧？
0: 好的哈，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这一番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不再接近热线电话了。那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还有一些好朋友在咨询哈，但是您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啊，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那么当然，如果节目之外哈，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直接的沟通的话，您也可以来拨打速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当然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哈，带着相关的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的面谈。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那在节目当中再次来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速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再见喽，拜拜。
2: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3: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4: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1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再回到从前。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脑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2: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1: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2: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紧，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淋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他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1: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2: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2: 这就好比您呐、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1: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2: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1: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2: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1: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2: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1: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2: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集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 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1: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试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两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2: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1: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嗒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2: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988-6008，400-988-6008。
2: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988-6008，400-988-6008。

0: 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FM927音乐不息，我们

0: 音乐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素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九二七，我把自己

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轻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5: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4: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5: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4: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

0: 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

0: 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 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

0: 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